0: 财知生活的财经。半导体 ETF 是指一种交易型基金，它的投资标的是半导体行业的股票、证券或者其他投资品种。半导体 ETF 呢，通常以指数的形式进行交易，根据股票或证券的表现而变化。它其实就是一种投资工具，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对半导体行业的广泛投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半导体 ETF 的含义、优点、缺点以及适用情况。首先呢，咱们要知道半导体 ETF 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追踪半导体公司的股票指数，有时也包括与半导体生产相关的公司。这些投资工具的目的是以资产的形式持有多个公司的股票，以实现更加平均的投资回报。它的优点显而易见，它能够分散我们的投资风险。通过半导体 ETF 的投资，在不用特定选股技能的情况下，获得对整个行业的广泛投资。第二，半导体 ETF 的流动性高，可以随时的购买或赎回。第三，低成本 ，ETF 的管理费用相对比较低，而且呢，由于它追踪一个指数，所以交易费用也相对比较低。第四 ，ETF 的投资策略和持股明细都是公开的，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自己的投资情况，透明度高，这是优点。其实呢，和人一样啊，有优点就有缺点，半导体 ETF 呢也是有缺点的。第一，多数 ETF 跟随市场，不具备跑赢市场的潜力。第二，半导体 ETF 的表现受到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如果这个行业发生剧烈波动，您懂的， ETF 的投资组合肯定会受到影响。第三，半导体 ETF 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它适合有投资和交易知识，而且呢，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如果说你有一些市场经验，寻求多样投资品种，避免押宝单一股票，那么半导体 ETF 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1: 以交流为桥，赴山海之约。近年来，从乒乓球等体育赛事学术交流，再到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中美青少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用青春的热情和真诚的友谊书写着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3: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
4: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青少年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秉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理念，5年50,000倡议启动以来，中美青少年双向奔赴，在艺术舞台上共鸣，在体育赛场上切磋，在科技创新中协作，在相知相亲中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今年春节期间，美国马里兰州45名师生组成的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来到中国，他们从广东深圳一路向北，经江西上游、河南鹤壁到达北京，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见证中国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真切感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北京，美国师生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穿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长廊中，感受中华文明的脉动， 美国马里兰州普尔茨维尔高中11年级学生爱迪生·凯恩说。
5: This is so cool. It's so unique. Like in America, we learn about.
1: 这太酷了，非常独特。在美国，我们学过唐宋历史，现在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学到玉器和陶器的知识。比如烧制陶器时，在原料里加1%的铁是白釉，加2%就是绿釉或者灰釉。比如千年前就有了类似冰箱的酒器，真的超级酷。这些细节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5: These specific details you can really only find in a museum like this.
1: 以球会友，以心相交。在清华大学的匹克球场上，中美学生结对竞技，互牵球拍，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美国马里兰州大马士革高中11年级学生伊莎贝拉·布兰特说。
6: 我还加了很多微信好友，我特别期待回美国之后也能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
1: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融合了羽毛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元素。这颗镂空小球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成为连接中美青少年的友谊之桥。美国马里兰州盖瑟斯堡高中11年级学生米拉·瓦伦西亚表示。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很多东西在课本上学不到，网上也看不到，只有亲自来，亲眼所见，远比网上和书本内容更真实。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长大了以后想搬来这里住。
1: 美国马里兰州舍伍德高中12年级学生斯蒂芬妮·李内利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暖心瞬间，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精彩的中国。
5: I just don't think I knew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was.
7: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美，并不了解这里的科技创新。我们看到了很多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真的太震撼了。我们离开鹤壁来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哭。这种时刻，你自己单纯来旅游是体验不到的。这些瞬间，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
5: A lot of these moment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forget.
1: 在清华大学食堂，中美学生们共同为第二次来中国的瑞安庆祝19岁生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大一学生瑞安·科克里说
5: ：“I think it's beautiful. When I took off the blindfold to see everybody there.”
8: 太美好了！当我摘下眼罩，看到所有人都在笑着拍照，我觉得这就是生日该有的样子。在去年来中国之前，中国根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爱上了与中国同学们的交流，爱上了中国，爱上了学习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我想成为那座桥梁，我想让中美走得更近。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应该有一次这样的顿悟，而中国就是让我顿悟的地方。
5: And you know, China for me has been that epiphany.
1: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公立学校系统体育部主任杰弗里·沙利文表示，美中学生通过面对面交流交往，建立起牢固友谊。
9: This is more than a cultural exchange to us. This is about building bridges and building.
4: 这不仅仅是文化交流，更是搭建桥梁、建立连结。我们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于一次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青年就是根基，是搭建这些桥梁与理解的契机。此行以心相连，这些友谊会延续得更长远。
9: Friendships will go far beyond that.
1: 今年4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当年参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代表以及100多名美国青少年运动员及各界代表抵达北京，出席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并访问了河北、上海等地。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德文·德莱昂说：“
10: playing table tennis here, seeing all of this is
11: 在这里打乒乓球，看到这一切是我的梦想。这几乎是每个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梦想。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是对明天的投资。我们可以继续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10: Now more than ever, cooperation.
1: 这一句出自一位美国年轻人之口的话，恰恰道出了乒乓外交精神的当代内核。老一辈打开了门，年轻一代要把门越开越大，把路越走越宽。美国乒协注册运动员凯·扎雷宾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12: 我为我所看到的感到高兴。我认为中美两国青年可以互相学习。我非常非常期待。我期待着这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1: 4月13号，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活动“友谊之桥”乒乓球友谊赛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乒乓球陪练机器人成为亮点，吸引美国选手纷纷体验切磋。不少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选手被场馆内的陪练机器人吸引，它不仅能够模拟多种旋转球，还可以灵活调节球速。选手们纷纷上前与其切磋。美国乒乓球选手安德鲁·希尔伯斯坦说，
13: 这是我第一次跟机器人打球，特别有意思，我都打出汗了。
1: 当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与乒乓球奥运冠军严森搭档，和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斯威里斯、威尔·斯威里斯为友谊赛开球。乒乓外交亲历者戴尔·斯威里斯说，
14: 像这样的活动对传承来说特别有意义，我们两国青少年球员同台竞技，这样的记忆他们一定会珍藏一辈子。
1: 双方选手表示，通过比赛不仅提升了竞技水平，也加深了彼此理解，在一次次击球与互动中传递友谊。美国乒乓球选手贾斯汀·内特尔说，
15: 我们互相击掌，为彼此欢呼，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很欣赏对手。
1: 中国乒乓球选手刘怡然说，
16: 很高兴能跟这些远道而来的美国球员们一起交流比赛，他们水平也不错。
1: 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如今中美青少年交流热度持续上升，形势不断创新，亮点精彩纷呈。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大学无伴奏合唱团。今年3月，14名合唱团成员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数周的巡演。3月30号晚，他们与南开大学合唱团的成员们在天津联袂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合奏，用歌声。
1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搭起一座连接青年和文化的桥梁。合唱团成员卢卡斯说，
18: 这次巡演真的很棒，我们为此做了很多攻略。其实初中的时候我上过中文课，7年级的时候我学过一点中文，所以我一直盼着来中国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艺术，以纯粹人声演绎，不借助任何乐器伴奏。而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也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合唱艺术。今年3月，在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这两种看似遥远的纯粹人声艺术跨越时空 再次相遇。活动当晚，由500余名

0: 侗族歌手共同唱响的侗族大歌天地人间充满爱惊艳开场。随后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献上乐舞河流等经典阿卡贝拉曲目，而中美歌手合唱曲目茉莉花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耶鲁大学合唱团成员活动发起人张艺潇说，
1: 我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带着美国的小伙伴们来到贵州，以音乐为桥梁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0: 演出落幕，中美青年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相约来到肇兴侗寨，以歌会友即兴对唱，悠扬和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阿卡贝拉和侗族大歌相隔万里之远，但是在这里人们能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侗族大歌歌手吴邦梅表示，
2: 促进我们国内外的年轻人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0: 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合唱团成员卢卡斯奥兰德说，
3: 回国后我们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听，告诉他们这次中国之行是多么有趣，多么绝妙的一次文化体验。
0: 以歌会友，以乐相知，中美人文交流跨越山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北京、西安、福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用一首首融合中美文化的歌曲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友谊桥梁。当被问及对音乐力量的理解时，合唱团成员佩里用坚定的声音回答，
4: We're all so different, but I feel like music.
5: 我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我们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但音乐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动作和舞蹈编排也能把歌曲的内核传递给听不懂歌词的人。音乐本身的语言无需文字，也能打动人心。
0: 青春无国界，友谊跨大洋，一场场跨越山海的相聚，一次次心与心的交流，让中美青少年在活动中感知真实中国，收获真挚的友谊。今年4月8号，致富文化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以 AI 加文化为主题，为中美青少年搭建友好交流的新平台。来自美国林肯中学的高中生等近百名美国青少年代表与中国学生结对，参加 AI 加文化圆桌会议，聆听中国学者讲述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主办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人工智能、生态环保、科普、文化传播等领域携手打造优质的国际青年交流项目，续写中美友好民间交往新篇章。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会长庄汉杰表示，
6: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到学校去交流，然后去看一下中国的名胜，后来就越来越专业了。我们期待每年推动近千名青少年与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常态化双向的互访，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场景可以训练 AI， 让这些科技可以落实为民所用。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加强在这个领域上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今年 APEC 的会议会在中国举办，我们将携手在北京、深圳落地2至3场那个配套的活动。
0: 美国青少年和中国学生结对走进中国科技馆，与最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宫 3.0 亲密互动， 在 AI 全息复刻和文化变装等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在行走中读懂中国，传承中美友谊。美国林肯中学橄榄球队教练李洛托瓦伊瓦伊说，
7: 通过眼镜，我们跟着一个小朋友转了半天，他给了我们一些彩圈扔到大象鼻子上，真的特别有意思，我感觉特别真实，我从没体验过类似的东西，首次体验太惊艳了。这里的很多科技我们在国内根本见不到，所以我觉得带孩子们来这儿体验，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教练都特别好，回去之后也能跟大家分享。
0: 今年四月，中美青少年科技教育人文交流营活动在北京展开。在北京市八一学校，中美学生一对一结伴，沉浸式体验京剧、舞龙、武术、皮影戏、陶艺等特色文化课程。不仅有文化的交流，科技探索也同样精彩。美国学生一同学习太阳敏感器的工作原理，亲手搭建太阳能对日定向装置，近距离感受中国前沿科技的发展。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孤峰高中学生希拉斯特德曼说，
8: 我们刚才做了对日定向装置，可以观察它是如何随着光照变化而转动。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技术进步都很酷，而且看到这些技术在中国学校里的应用也让我觉得非常棒。
0: 美国犹他州阿尔派恩学区高中学生家长基斯怀特说，
9: 我女儿已经和她认识的学习伙伴成了微信好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联系，期待这一代人长大后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文化，让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共同主席周树奇表示，在两国关系中，人文交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友好，特别是青少年间的友好，更是非常关键。
10: 很多学生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表示，他们不仅在中国结交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他们得以更深入、更立体地了解中国，远超通过美国当地新闻媒体以及从书本上看到的中国。中国之行让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也改变了他们曾经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0: 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自成立至今，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往来。周树奇说，
11: For our association, we will go beyond.
10: 对于我们的协会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超越5年50,000的规模，我们希望继续尽我们所能，确保能够影响更多的美国青少年，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做到更好。
0: 在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框架下，中美两国学生在交流合作中相知相亲，在互学互鉴中携手前行，共同拉紧友谊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厚植民间友好根基。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0: 来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从这踏出脏脏脏，
1: 看着脏土地。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3: 2020年到202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客户认可中国装备，信赖中国方案。中国制造的大块头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
4: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地下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相认。
5: 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6: Back in the old days，
7: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
3: 资讯有故事，聚焦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国制造凭硬核实力圈粉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随着中国机械制造企业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加大，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高，日益受到世界欢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生产车间内，班组长周康俊正在测试即将下线的高空作业机械。
8: 把所有的这个基础动作全部做到位，都正常，然后我们这台车就可以开下线。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3: 周康俊告诉记者，今年开年以来，他所在的园区一直在开足马力，平均每7.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新产品。企业的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现在企业的海外订单占比超2/3，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出车间，在厂区的一片空地上，一台台高空作业平台整装待发。有可折叠伸缩、能跨越障碍的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也有几十米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大部分即将漂洋过海奔赴全球各地。这家企业生产的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接连突破68米、72米、82米的作业高度，连续3次刷新这个领域的最高纪录。一批来自海外的客户正准备登上82米高空作业平台进行体验操作，总台记者也决定体验一下这台空中巨无霸。为了验证平台在上升过程中的平稳和顺畅，研发人员专门倒了满满一杯带颜色的饮料，放置在平台围栏内的凳子上。
4: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平台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3: 按动启动按钮，这台巨无霸设备开始上升。当作业高度攀升至60多米高空，外围气流明显增强，风速仪明显加快。然而身处作业平台之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晃动。
4: 7.3。
9: 现在咱们升到了大概什么位置？
4: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60多米，你看我们的臂架大概还有1/4的样子没有伸出，大概是60多米。然后我们现在测量的这个风速大概是8米每秒的左右。
3: 这款

0: 企业自主研发的82米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成为打破国外垄断的标杆产品。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台全球最高的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专为超高空、大跨度、开阔场地的重型高空作业设计。当前全球基建热潮持续升温，大型场馆建设、能源基地布局、超高层建筑施工等工程场景需求旺盛，这款设备正好大显身手。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经到达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企业的智能高机液压传动所所长肖成峰介绍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设备超高空作业的稳定性得益于企业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和一键自适应两项技术，实现了在6级大风天气下仍可安全作业。
1: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臂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强度，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0: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作为企业引进的外籍技术专家，专门针对欧洲市场特点，负责智能高空作业、机械插装车等产品的技术优化、升级迭代。
2: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3: 我们的设备符合所有欧洲标准。我们与其他品牌相比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设备非常简单，易于操作，这使得他们对终端用户非常友好，这就是他们会选择我们产品的原因。
0: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一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插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阿尔基斯说，
3: 过去当我们想到中国产品时，尤其是欧洲人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这个产品会很便宜，或者不会像其他产品那样耐用。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今中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标准非常高。
0: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技术人员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这家企业智能高机副总经理张斌介绍说，
1: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1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0: 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以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4: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 寿命提升了。

0: 尤其在一些这个欧美高端市场，在一些大型的矿山和一些关键的这个基建工程当中承担主力设备的角色啊，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会支持我们扩大出口，也是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海外这个扩大经营、扩大出口。
1: 今年一季度，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在湖南长沙另一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工厂内，一辆辆水泥泵车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组装下线。胡明俊是整个产线最后一道工序的班组长，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一过，直到现在，整个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特别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幅增长，产线上的白色泵车大多是发往中东、北美以及南美地区的海外订单。
2: 基本上每天大概是下线要下14台左右，平均的话40分钟左右要下一台车，所以说这个人手很紧张。
3: 那像咱平时的话会有多少？
2: 平时的话正常的话每天是7到8台车。
1: 在生产车间办公室，胡明俊给记者调出了生产计划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他们要和时间赛跑，完成44台泵车的组装。集团泵路事业部长沙公司制造总经理谢长红介绍说，
4: 今年1到4月份，我们同比就是国内跟国际加一起提升了40%以上，其中国际的话是增量比较多的，我们国际板块同比提升的话有超过了80%，增长比较明显，像我们那个中东，再就是东南亚，还有南美，再就是非洲，这几个区域的国际订单增量比较明显。
1: 目前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这家企业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企业实现海外收入558.56亿元，同比增长了15.14%，出口占总营收的比例比重超60%。今年3月，由这家企业研制的新一代超高压拖泵从长沙发运前往沙特阿拉伯，参与建设1008米的吉达塔。从632米的国内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到828米的迪拜哈利法塔，目前全球5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都有中国工程机械参建的身影。谢长红表示，
4: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保障上，整体的这个交付周期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啊，包括还有成本，就是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那个成本也是降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竞争力。
1: 今年4月24号，这家企业在长沙召开了泵送和路面机械全球大客户节，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客商来到这里，无人胎压机群、智混泵车等多款新装备组团亮相。集团泵路事业部先行技术研究所所长钟辉平向记者介绍了一台无人驾驶智能摊铺碾压机。
5: 我们这套设备呢，还配备了安全系统，它前面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和那个摄像头，能够对现场的人员和设备进行精准的一个识别。你看它检测到我们了，就开始减速停车。
1: 当钟辉平和记者走到碾压机前时，设备立刻自动停下前行脚步，同时发出响亮的报警提示，能及时识别突发状况并做出避让，只是这个智能大家伙的一项基础技能。钟辉平介绍，它施工起来还格外精细，摊铺和碾压作业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那么这个绝活究竟是怎么练就的呢？
5: 你看我们这个钢轮，它离这个边线大概就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贴边的一个技术，它是采用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的一个融合定位，能够识别到我们的这个路岩石，能够精准的实现一个贴边的一个作业。
1: 钟辉平还告诉记者，智能化和电动化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无人胎压机群能够确保施工质量的一致性，还能提升效率，并且能做到24小时连续作业。 更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设备操作简单，只需要一个平板就可以调度整个施工机群。
5: 就每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的这个边界线，然后以及施工的工艺输到我们这个平板里面去，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自动的进行开展施工了。
1: 眼下这些无人摊铺和碾压装备正准备走出国门，在新加坡、巴西等国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不仅是基建领域的硬核主力军，更是能源开发行当里的实力担当。就在几个月前，内蒙古伊敏河畔的露天煤矿迎来了近400位客人，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的矿山企业，其中全球最知名的三大矿业巨头也都来到了现场。力拓集团露天采矿业务负责人迈克尔·贝斯威克说，
6: 这么多人相聚于此参观，了解各项技术与设备，眼前所见的脱碳技术着实令人振奋。
1: 忙碌的挖掘机，奔跑的矿卡车，不仅无人驾驶，而且全部由纯电力驱动。过去以重在高效为标准的工程机械领域正在迎来改变，无人化、低碳化、智能化成为行业新的共识方向。在巴西，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正和中国品牌联合研发一款150吨纯电动矿山卡车，准备开启全球矿山电动化新时代。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中每10吨就有近8吨来自这家企业。眼下这里也在推进矿山的低碳智能转型。马修斯，中国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的产品工程师，他们正和对方一起联手研发新的矿用卡车，它的特点就是纯电动、大功率，一次能运出150吨的铁矿石。在工厂内部，大家称呼这个大家伙叫150。马修斯介绍说，
7: 在巴西，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淡水河谷在巴西也是，所以这款卡车确实满足了相关要求。我认为这款卡车代表着一个电动化时代的开始。
1: 李寒光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分管南美市场的总经理，常驻巴西。他告诉记者，巴西是全球高端工程机械力争的市场。2025年，巴西工程机械市场规模约60到65亿美元，年增速5%到7%，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8: 原来这块的矿山市场都是美国和日本品牌的这个天下，我们带着中国的解决方案、新能源的解决方案，给客户提供不一样的选择。
1: 这家巴西矿业巨头计划2030年全面淘汰柴油设备，迈向净零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8: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了，我们可能就能一举进入整个的矿山的市场。
1: 进入海外矿山市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纷纷摩拳擦掌。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矿山机械电动轮产品经理江建国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大家伙。
4: CT510的话，它是一款自重210吨、额定载重300吨的矿用机械车。
1: 这个大家伙是一台300吨级混合动力矿卡，满载重量超过510吨，可以拉动75头亚洲象的重量。
9: 这得多高啊？
4: 高的话有7.37米。哦。
1: 记者在这个巨无霸面前显得异常渺小，特别是它高达3.75米的轮胎，甚至比两个成年人落在一起还要高，仅单个轮胎的重量就高达5吨。江建国告诉记者，这种矿卡如此庞大的身躯采用了混合动力电驱动模式，相比传统燃油重型矿卡，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4: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的一个轨迹，然后结合我们的那个电池的 SOC， 它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能量配比，达到我们
0: 们这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综合测算了一下，大概它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15%以上。也就是说，给矿区可以一年节约大约150万元。
1: 如今中国企业已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链条扎根的深度转型，通过建立本地化服务网络、定制化产品支持和快速响应机制，逐步提升海外客户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闯荡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这些钢铁巨无霸在全球各地建高楼、架大桥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品牌向上突围的发展之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继续为您带来那些新鲜的旧歌这个主题歌单。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阿牛，《妈妈当》。
1: 妈妈当，
2: 一娃一娃。

用阿牛的妈妈档带着夏的热情来问候你的耳朵，它是一首听上去就能让心情雀跃起来的歌，也是这首歌让我了解了关于马来西亚的妈妈档。在我的理解当中，妈妈档就是类似于我们这里的大排档那种路边小食摊。妈妈档它并不是一个店家的名字，也不是需要掏出手机导航才能找到的地方，它就是在任何一个寻常的巷陌之间，或者是露天，或者是半露天的小摊贩，更可以是装潢讲究的连锁店家。就像很多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这样的小吃街集群，撑起了整个城市的烟火气，让人很向往那样热闹的不夜城。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新鲜的旧歌来自张志成，《不夜城》。

张志成的这首《不夜城》并不算特别冷门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让他踏入歌坛的大功臣。如果没有这首歌，就不会有歌手张志成。今天分享的这个版本，我们听到吉他的 solo， 沙锤的轻轻摇摆，巴萨诺瓦的曲风好像更适合夜晚。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或许热闹的妈妈档、灯火通明的小吃摊是不夜的标志，而爱的不夜城，它没有休息的空间，分分秒秒都爱得十分浓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继续分享那些新鲜的旧歌。每次在做怀旧主题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感慨，因为非常珍惜和一些旧歌相遇的瞬间。有些歌就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和它相遇，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李丽芬《一往情深》。

每一次和舅哥相遇真的都是缘分，和李丽芬的一往情深相遇完全是一个偶然。梁博有一首歌叫一往深情，然后搜歌的时候呢，就手误把深情颠到了位置，于是呢看到了很多首叫做一往情深的歌，游鸿明、张学友、梁咏琪、郑伊健还有李丽芬，节奏蓝调的曲风让我深陷其中。这首歌真的是相遇很晚，它收录在李丽芬1993年的专辑发现，小虫作词作曲制作，梁博君编曲。一往情深的节奏，它是属于蓝调的旋律，言简意赅的歌词，李丽芬放低了声调，轻柔地唱着两两相爱的深情。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歌曲都叫一往情深，在李丽芬这张专辑面世之前，小虫老师也曾经写过一首同名歌，那首一往情深是交由香港的女演员曾庆瑜来演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同名的新鲜旧歌。

0: 刚刚听到的是曾庆瑜的《一往情深》。曾庆瑜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太熟知他的名字，他是以 TVB 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里的齐韵之、《猎鹰》里的康华这两个角色为内地的观众所熟知的，但是对于他唱歌这回事就很少了解了。何况他还是到台湾去唱国语歌，其实他获得港姐第三名之后就一直是星途坦荡，但是他偏偏在八十年代后期选择到台湾发展，在台湾遇到了他的伯乐刘家昌。在刘家昌的力捧之下，已经青春不在的曾庆瑜终于凭借歌手的身份走红。他并不是一个很多产的歌手，在滚石期间他最有代表性的唱片就是这张《一往情深》，他并不曾大卖，但是目前来看他的制作水准和他的制作费一样的居高不下。这是小虫和罗大佑唯一一次联手制作的一张专辑，那对于制作周期拉长到一年，还辗转香港、台北、东京、新加坡四地进行录音，所以滚石工作人员为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小虫说，这是一朵昙花，你要小心仔细看着它开啊。仿佛除了监制人，没有人关心预算是怎么百分之百的超支的，而率性杰出的结果呢，就是这些细致考究的音乐伴着这个美丽的女人，如同上演了一出只此一场的戏。这是一张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经典，并不曾有人注意到它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极尽的唯美动人，都能够让人的心情平静下来，细细聆听都能令人无法自已。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发烧碟的收藏者，一往情深你是一定要收入囊中的。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依然是那些新鲜的旧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新鲜的旧歌。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请出黄凯芹。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新鲜的旧歌。那在下半段呢，请出黄凯芹带来的第一首歌，叫做《哭泣中醒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现在流行跨界，在华语歌坛其实早就有跨界的歌手了，只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所说的唱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唱，在当年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再往前推进的话，华语歌坛的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是主持人跨界成为歌手，比如黄凯芹。知道黄凯芹这个名字的朋友怕是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也可能呢你最多只知道那首晚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黄凯芹拥有八分之一的法国血统，不仅长相帅气，还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艺人。他做过电台 DJ， 也是歌手、演员、创作人，不仅唱作剧俱佳，还擅长写散文和小说。如果你看了我们的歌第一季，应该会记住这位帅大叔。这首《哭泣中醒来》是由向雪怀填词，梁鸿志和娃娃谱曲，这几个名字已经是优质作品的保证了。再搭配黄凯芹自带立体声的演绎，疗愈的是世间无数的痴情人。在孤单的将来，盼与你再遇，走遍人海。黄凯芹用音乐诗人的温柔点燃了无尽的世俗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新鲜旧歌，来自黄凯芹的《清新》。

清新这首歌是黄凯芹收录在《红尘清新故事》里的一首歌，原唱是 Redis 乐队。在80年代末，这首歌非常火。当时有一个现场的版本是 Redis 和黄凯芹合唱。当天的那个表演现场的嘉宾主持是周慧敏。请出黄凯芹之后呢，周慧敏就和另外的主持人退到了乐队的位置，安静地欣赏。黄凯芹喜欢周慧敏，这个在圈内都不是秘密。在很多的音乐创作和公开的行为当中，我们都能寻到他爱他的踪迹。当天这个表演的亮点就是黄凯芹通过改动歌词现场向周慧敏表白，歌词当中有一句是宁静里让我可以和你一起，黄凯芹非常热烈地望向周慧敏的方向，深情地唱出了宁静里让我可以和 Vivian 一起。镜头给向周慧敏的时候，她在甜甜地笑，而黄凯芹在歌曲表演结束之后对着全场的观众说，希望大家不要笑我。尽管心上的人儿不是都能够如你所愿的常伴左右，但是歌里的故事和回忆依然新鲜甘甜。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是那些新鲜的旧歌。接下来我们带来潘美辰的这首《一生托给一个人》。

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林秋离作词何应达谱曲的一生托给一个人，收录在1993年潘美辰的专辑《为何爱情让我痛》当中。30多年后再来听，歌中对爱的执着和坚定依然令人动容。时光荏苒，青春可以不在，但是谁都无法否定那些如火的曾经。潘美辰算是我最早开始关注的中性风格的女歌手，那个时候我就好奇她酷酷的短发是怎么剪出来的，有点类似现在少女们喜欢的那种狼尾头。长大之后才发现短发造型谁都可以拥有，但是她的气质却是独一无二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分享潘美辰的《我不在乎》。这首歌也是我最近才听到的。回看她的出版日期，1988年，那一年我还是个小学生，还没有出现《我想有个家》。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弹唱版，收录在2000年潘美辰成名金曲《珍惜今夕》双 CD。和最初的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两个人的念白。开场会出现的男生呢，是和潘美辰有过多次合作的李福兴，他是早期台湾流行歌坛的制作人、创作人。他与妻子是台湾歌坛黄金年代的完美搭档，夫妻二人联手制作了陈明真、潘美辰等多人的畅销专辑，让他们在当时抢手环伺的流行歌坛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生命里总会

0: 会有两种不在乎，不爱所以不在乎，很爱装作不在乎。生命里也有两种在乎，很爱所以真的很在乎，不爱但是装作很在乎。人生啊，总是在做无数的选择题。那今天就在最后这一首我不在乎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1: 不要再对我那么好，不要再对我那么温柔，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不要流泪，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坚强的。忘了我吧，女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1: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减重事业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有的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热量低，有几类素菜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式做出来的，吃这些菜啊，等于是在吃油。那么今天就给您提个醒，以便您在减重路上避避雷。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厚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您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他的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帮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家长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哇哇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在刷牙，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是小朋友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的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助宝贝养出白白的健康的好牙齿。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
1: 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厚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你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其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就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教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3: 通过外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华并不准确，但心理科学进展杂志的一篇专业的综述提到，有不少研究发现人的地位、人品、习惯等等与特定的面容确实有着相关性。比如眼睛大，人们会自然地把大眼睛和美好的人物特质如友好、善良、聪明联系在一起，这些正向反馈有助于大眼睛的人形成开朗积极的个性。秃顶是资历的反应，秃顶男性呢也更容易被判断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头发浓密、有光泽的头发是个体健康、具有良好繁殖基因的主要表现之一，而头发稀疏则可能与某一些疾病关联。长得好看就是面孔吸引力高的人，也能够反映出繁殖的优势，其健康水平更高、寿命更长，拥有的后代也可能会更多。不过长相只能够当作识人的辅助工具，不能够轻易的下定论，否则呢容易误解他人。但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在脸上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能够顺藤摸瓜，及早地发现一些心脏疾病的信号，提前防范。比如高原红，心脏病当中的二尖瓣狭窄可能会导致整个身体和血液中的氧含量减少，表现在脸上就是出现不正常的红色。第二，抬头纹，抬头纹多且深的人比没有皱纹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稍高，前额的血管很细，可能对斑块更加的敏感，抬头纹加深变多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斑块的积累导致的血管硬化有关。第三，鼻梁横纹，鼻子和两眼中间的鼻梁处如果有一条横纹沟，严重者会出现一条青筋，被称之为鼻皱心针。如果面部出现了这条皱纹，就可能预示着存在着冠心病等一些心肺的疾病。眼睑水肿，心脏病可能会导致心功能不全，造成患者心脏收缩和加强，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会因为静脉回流受阻出现水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嘴唇发青或发紫，嘴唇边有青紫色，可能存在着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心脏问题，如果伴随着明显的胸闷等一些不适，应该及时的就诊。不良的情绪和心脏疾病能够互相的影响，下面的四个养心法既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情，又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脏健康。来喽，读书和运动可以释放你的快乐激素，选一两项自己喜爱的运动，最好是户外运动，能够帮助身体释放更多的快乐激素，也就是内啡肽，建议每周运动5次左右，每次30分钟以上。读书、写日记、看电影、听歌也有助于开阔心胸，舒缓不良的情绪。第二，合理作息，避免负面的情绪。休息对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吃好睡好是释放压力的最重要一环。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娱乐，都不应该休息睡眠的时间，也不应该向以后来借时间，否则呢，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无形当中为自己增加了压力，积累了负面的情绪。第三，和乐观的人交朋友，走出网络社交，减少负面社交，和让你感到舒适的朋友见面，联络感情。老年人要更加重视孤独感的觉察，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社交活动。第四，偶尔暂停一下，尤其是在陷入自我否定情绪消沉的时候，可以停下手中的事儿，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有助于提升积极的情绪。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做一个没心没肺没烦恼，有头有脑有智慧的人，怎么样？
4: 你可以的，加油！
5: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6: 我轻轻呼吸。
7: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8: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减重事业呢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还有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是选择的素菜种类不对，还是素菜总量吃得太多了，还是没有配合运动的原因呢？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是热量低，吃素减重要考虑，一是要吃得多，动得少，能量依然会过剩变成脂肪。二是呢，如果是食物当中的糖、油脂等高热量的食物占比过高，也容易能量超标。第三呢，是烹饪方法，这也可能是大家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了。今天要和您说的几类素菜呢，就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法做出来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在减重路上避避雷。要警惕有六类素菜重油高热量。总有那么几种素菜是我们的最爱，他们顶着素菜的帽子，却通通都是重油高热量的增肥选手，大家一定要警惕。首先呢，最甘香下菜的下饭的素菜干煸，干煸豆角、干煸茶树菇、干煸花菜、干煸土豆、干煸藕丝等等，都是超级下饭的菜，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然而干煸菜肴实属是吸油大户啊，不适合有减重降脂需求的朋友常吃。干煸是川菜的常见做法之一，通常要先将食材用油迅速翻炒，等食材表面水分脱去之后呢，显出干缩稍带焦黄的时候，再加入各类配菜和调味料一起煸炒，使调味料充分被菜肴吸出之后就可以出锅了。干煸菜肴讲究的是亮油、咸香、麻辣，外皮稍干而内里软嫩，这样的烹饪过程本来就要求下重油，再加上拿来干煸的蔬菜多是比较能吸油的种类，因此干煸菜的含油量往往很高。第二种就是香辣停不下来的素菜干锅。干锅菜和干煸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干锅呢，是指先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火重油煸炒至部分水分蒸发，使食材表面呈现出干香酥脆的口感，然后再放入各类调味料继续煸炒，使食材充分吸收香味儿。最后将炒好的食材放入干锅中，底部用明火持续加热，让菜肴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保持温度和风味儿。干锅千叶豆腐、干锅土豆、干锅花菜、干锅包菜等都是常见的干锅素菜，而这些素菜呢，和干煸所用的素菜一样，都是吸油利器，而且由于菜肴在干锅中持续加热，不断吸收油脂和其他调味料，因此呢，干锅通常比干煸的含油量更大一些。第三种是酥香油润的素菜，油炸的，干炸蘑菇、炸红薯丸子、炸藕片、炸萝卜丸子、炸茄子，这些可能都是中式家宴上的常客。这些菜肴的统一特点是酥香油润，入口焦香，但这些都是以超级的重油为代价换来的。油炸菜肴要想好吃，讲究宽油复炸，意思是指油量要大，而且要反复多次炸制，以使表面酥脆，同时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不过多流失，避免成品干硬难嚼。红薯、藕片、茄子等都很吸油，油炸之后可谓是满点油王啊。再加上高温反复油炸时，会产生丙烯酰胺等各类致癌物，这样的素菜还是要少吃，不吃为好。第四类是糖盐油都高的素菜，就是红烧的哈。红烧菜肴以其色泽鲜亮、食材软烂、汤汁浓郁、味道层次丰富而广受欢迎。不仅肉类可以红烧，土豆、茄子、腐竹、豆腐、冬瓜、芋头等等都可以红烧。
然而，红烧菜肴的制作过程不仅是炒糖色这一步，需要加入不少油和糖。之后煸炒食材时也要用到油，而且部分食材如豆腐、茄子等，在红烧之前还要先行煎炸，以便食材更容易上色入味，而且能够更快地做熟。由此可见，红烧菜肴对健康的威胁不小。毕竟重油高糖饮食会大大增加肥胖、高血脂、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种是最鲜嫩的重油蔬菜，油焖。油焖春笋、油焖茄子、油焖蚕豆、油焖千张等菜肴风味十足。

0: 可是油焖这种做法也是重油烹饪。油焖首先要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量的油煎炸至表面金黄，然后另起锅放油，炒香葱姜蒜等调味料，放入炸好的食材翻炒均匀之后，加入少许水或高汤，中小火炖至完全收入汁，那么成品滋味相当浓郁。这种做法和红烧相近，往往重油重盐，只是少了炒糖色这一步，滋味中少了甜，多了咸香油润。第六种最具欺骗性的蔬菜，沙拉。很多人吃沙拉来进行轻断食，但是如果用沙拉酱拌菜，那可和减重断食的目的大相径庭了。市面上常见的沙拉酱脂肪含量可以达到 60% 以上，如果一份50毫升的沙拉酱拌菜，相当于摄入了20克的脂肪呀，这可是两大瓷勺的油量。那说了这么多重油的素菜，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菜肴食材很接近，常常是那些淀粉含量较高或结构疏松容易吸油的类型，比如说土豆、莲藕、豆腐、茄子等等。所以呢，以后点餐时啊，遇到这些食材要留心看看做法，避免点到重油的菜。那么如果不下重油，素菜呢就只能用清蒸、水煮、凉拌的做法，让人感觉到哎，滋味是不是缺了一点哈？别着急，接下来就介绍一些可以让素菜也诱人的简单的做法，可以让你放心的享受清卡美味。首先呢，我们说素菜呢要搭配高蛋白的食材，蔬菜尤其是绿叶类的菜往往膳食纤维含量高，对一些朋友来说口感不是特别好，如果能用叶菜搭配肉蛋豆等食材呢，不仅是丰富的口感，还能够提高蛋白质的含量，比如说白菜酿肉、蘑菇烧豆腐，还有鸡蛋炒各类叶菜都是挺美味的。第二呢，就是要做到烹饪前加工一下，烹饪前呢，对一些口感相对粗糙的蔬菜，通过焯水去筋的方式处理，可以改善咀嚼的困难、不入味的问题。比如说啊，有一些蒸菜呢，就采用焯水之后裹面蒸制的方式，让蔬菜更柔软，更易挂汁入味，那就是蒸菜蘸汁来吃。第三种呢，就是烹饪方法的改变，改变烹饪方法也能够改善素菜的口味，比如说勾芡可以帮助素菜更加入味儿，再比如将清炒改为利用烤箱或电饼铛少油烘烤，撒上香料也是非常的美味的。第四呢，是酱汁调料，各种酱汁和料汁的风靡，让素菜无论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焖都是更鲜美的。我们常用关东煮的汤料来煮菜，低卡油醋汁拌菜，那最近呢还有人尝试用贵州的酸汤来煮菜，用海鲜捞汁来拌菜，味道都是不错的。第五种呢，是利用自带鲜味的食材，口蘑、海带等菌藻类的蔬菜，西红柿以及鲜豆类都自带鲜味，素菜可以搭配使用哈，那么让菜肴更鲜美。像是上海的手捏菜，就是口蘑、鲜毛豆、小油菜的经典搭配。第六呢，就是合理使用香辛料，除了常见的葱、姜、蒜、香菜、八角、孜然、辣椒、花椒等香辛料呢，罗勒、迷迭香、薄荷、柠檬等等也可以多多尝试，用好了或许会成为点睛之笔。像是迷迭香烤口蘑，只需要锅底薄薄喷一层油，就可以做出超级鲜美的菜肴了。那么以上呢这些方法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代替那些干煸、红烧、油炸、油焖这样的一些，或者是用沙拉拌的这样的一些重油重盐重糖的烹饪的方法哈，大家可以试一下。可能我们推荐的这六种比较清淡的素菜的做法，会让你对清淡素菜的健康美味有新的理解。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到这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那么在今天的专家访谈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的口腔健康。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爸妈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是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了，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还哇哇的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刷牙了，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可是小朋友们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宝贝养出白白壮壮的牙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10: 王向荣，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与再生医学分会儿童口腔整形美容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口腔学组委员，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口腔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
9: 那么此刻呢，王向荣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今天请我们的口腔科专家王向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啊爱护宝宝的口腔啊，帮助孩子养出一口白白壮壮的小牙齿哈。那首先请王主任告诉我们，小朋友嘴里的蛀牙小怪兽龋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悄悄长出来的？孩子有的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是会长蛀牙？那么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11: 好，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也注意到，就是小朋友的家长很注意这种就是口腔的健康，但是呢每天也有刷牙，然后还会出现小黑点，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刷牙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另外刷牙时间刷牙方式上面有什么问题，这个呢我首先讲一下。第一个啊，我们讲刷牙的方法，什么时候开始刷？第一个长牙就开始刷，长第一颗牙就开始刷，当然 第一个刷用的什么方式呢？我们是用这个粗糙的纱布，就是我们买那个就是消毒纱布啊，
9: 嗯，
11: 打湿了以后裹在手指头上面做清洁，
9: 嗯，
11: 比如一两颗牙，这是这样的。等到我们长到七八颗牙了，那我们开始选择牙刷。选择牙刷就刷，刷是买什么样的牙刷？买那个小头一点的，就尖头一点的，然后那个软毛的就可以。当然，我们讲的是这种大多数情况下，后期我们再讲别的那个状态。这样子采取什么样的刷牙方式啊？我们采取的叫圆弧法，叫打圈，就是五岁以下呀，我们是打圈。
9: 嗯，
11: 我们只有到了五岁以上，慢慢才开始。选择一个叫巴氏刷牙法，那个刷牙法就太复杂了，但是这是我们这个口腔界推荐的，所以我们就完全理解就是打圈，
9: 嗯，
11: 然后后牙的咬合面上面我们是这样的拉伸，
9: 哦，
11: 直线的拉伸，
9: 嗯，
11: 哎，从我们刷牙的来讲，外面咬合面内侧面就舌侧或内侧面都要刷到，几个面全部刷到。
9: 嗯，
11: 牙膏的选择呢是这样啊，初期可以不用牙膏，因为小孩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牙膏的口感不一定都适应，对吧？
9: 嗯，
11: 对着随着小孩开始漱嘴能力强一点，那我们可以用一点含氟牙膏。
9: 嗯，
11: 但要用的很小，哎，我们讲的绿豆大小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做的很多。
9: 嗯，
11: 主要是刷牙时间。我们像一开始比如讲我一分钟对吧，我们最好能做到两分钟以上，
9: 嗯，
11: 这样子就会很好的这种做清洁，
9: 嗯，
11: 这些都做完了，那还要干什么？定期到医院去做体检，最起码半年啊一年啊要去检查一下，因为你有时候的这种看跟我们的看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9: 嗯，
11: 就是小的点你不一定能发现得动，
9: 嗯，
11: 然后需不需要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这个治疗或者更深入的去清洁，这是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讲刷牙的方式方法。
9: 嗯，
11: 还有一个问题，食物的选择。
9: 嗯，
11: 家长们都觉得小孩有时候长牙啦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的。
9: 嗯，
11: 那个小孩的牙齿的咬合力是很强的，有几十公斤了，
9: 是吗？
11: 所以哎，就是很多人都觉得都咬不动啊，菜都咬不动，不是咬不动，他是懒，他不愿意咬。
9: 嗯，
11: 所以在家长从初期啊就把食物的选择

0: 渐要增加食物的粗糙感。
1: 哦，
0: 买一些粗粮啊，用一
1: 嗯，
0: 些需要嚼的东西啊，给他吃。但是现在家长有两种情况啊，有年轻家长的观念，也是老年人家长的观念，
1: 嗯，
0: 就怕吃不饱，就
1: 嗯，
0: 怕吃不够，那他就宁愿把它剁得很碎，
1: 对。
0: 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1: 嗯，就是要相应的食物有点硬度，或者有点纤维，
0: 对，需要助嚼，一定要嚼。你不要觉得它没有力量，那个牙的力量可好了。
1: 就是从小就不能剥夺他锻炼牙齿的这个机会哈，
0: 对，
1: 如果说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么任其发展下去会有怎么样的危害呢？
0: 是这样啊，如果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我们龋齿就是逐渐就会增加这个腐烂这个深度啊。龋齿是细菌啊，产酸引起牙齿的腐蚀，然后这个我们把龋齿分成三个阶段了，我们从浅、中、深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其实都需要做治疗的了，就需要我们常年讲的就是常规讲的叫补牙，就是把那个黑的东西去干净，把里面所有的软的东西去干净，拿一些材料去把它填起来，恢复牙齿的外形和功能，但是如果再发展，就是很可怕了，就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很多东西。比如讲，我已经烂到神经了，那就疼得很厉害了嘛。因为初期嘛，它最多是一个食物迁塞、颜色的变化，那后期我们就疼痛，夜里面睡不着，晚上再去家长一大家都睡不着了，那到医院就要做根管治疗，我们叫牙髓的治疗。如果牙髓不及时治疗，有比方有根尖周炎呐，有这些牙髓炎呐，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什么？我们下面这个乳牙下面还会长着恒牙了。这个
1: 对。
0: 恒牙如果是在这种，就是我们因为有炎症嘛，有什么那个，包括我们恒牙生长的土壤就会有变化了，就变
1: 对，
0: 成有炎症的这
1: 环
0: 种土
1: 境
0: 壤，
1: 就
0: 不
1: 变
0: 好了。
1: 了
0: 对，这样长出来的牙齿质量也不会高的。
1: 那如果说发现宝贝的牙齿已经发黑了，喊牙疼了，家长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
0: 那没有任何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跟治疗。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种情况，对吧？小孩才来，恐惧、无知，
1: 不配合，
0: 对，那是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在讲要定期到医院去？定期到医院去是培养一个小孩什么？对环境的熟悉能力。
1: 对，
0: 那你就要早期去，然后多见见，他就恐惧感会下降，
1: 对，到医
0: 畏
1: 院
0: 惧
1: 来就
0: 感。
1: 不害怕了，
0: 对，
1: 那么龋齿说到治疗，一般是怎么去治疗呢？
0: 龋齿是这样啊，我们到医院了。就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早期的儿童，特别是小龄年的儿童，1岁多都会出现，或者是这种奶龈龋。奶龈龋前牙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一些清洁跟涂氟，然后再深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充填了。充填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把脏东西去干净。现在有很多种方法，也不一定要非要用我们讲的常规的这种钻啊、气
1: 打
0: 动
1: 磨，
0: 钻子。我们可以用化学的东西。当然我们在过程中有的地方它配有这个，像我们屏幕啊，配点防氧化片啊也可以。当然，医生的这种介绍或者医生的这种态度也是它其中一个，因为。我们是这样讲，比如讲我小孩讲我你我他不希望疼痛，不希望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要
0: 我们
1: 鼓励
0: 只
1: 他，
0: 能讲一个鼓励，第二个我们用一些可能的方案减少他这种痛苦。说实话，治疗也是一个现在最时髦的或者是最需要的一个东西。说实话，治疗不完全是陪伴，一个是叫疼痛的减少，第二个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有的小孩一嘴牙都坏掉了。你要整个治疗周期会很长，我们可以用麻醉下的、全麻下的治疗，把他一嘴牙一次性做完，这样的减少他整个的这种病痛，对
1: 就
0: 吧？
1: 是让他在舒适的过程当中放松，然后配合治疗哈。对，这一点非常关键，也是让家长们比较安心的哈。那么龋齿治疗过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是这样啊，我们龋齿是我们治疗的，就是所谓开展的第一步。就是你已经有问题了，我们龋齿治疗完了，那我们这样要采取什么？一个叫定期的复查，半年一定要定期的复查。复查发现什么？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去充填的材料跟这个牙齿的吻合性，它会不会脱落呀？会不会有部分的脱落，或者又从边上又开始新的？
1: 对，
0: 对。 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他，不要受到更大的损伤。从家长的这种状态来讲，就是你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做一些处理。早期的第一个刷牙，对吧？我们正确的方式方法，刷牙我再讲一下这个时间啊，时间我刚才就是觉得家长觉得啊，那我平时是不是一天三次？那当然是最好了，理想状态，但基本上我都是做不到。为什么？第一个，早上时间来不及，比如上学小朋友啊，晚上是其实是有时间的。我们而且晚上的刷牙远远的效果大于这个早上。
1: 对，
0: 因为我们晚上睡觉呀，很多食物在这个嘴里面长时间的储留，你要清洁的越干净，它就越不会造成我们的损伤。
1: 是的。
0: 啊，这种呢就是晚上刷牙一定要到位，时间监督到位。第二个，刷牙的时候是这样的。小朋友刷呢，其实很难做到清洁，一定是家长五岁以内啊，家长刷，五岁以上才慢慢教他这种复杂的动作。当然，他中间要学也可以，他先刷一遍，家长再刷一遍。
1: 很多家长还认为啊，这个小孩的这个乳牙反正是会换掉的，长了蛀牙也不用管，等换牙就好了。那这个观点正确吗？
0: 这观点肯定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个观点害了很多人。就是他疼痛，他最后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能看到什么，就把牙根都烂掉，从骨头里面戳出来，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以后长的那个牙呀，肯定是不好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他不刷牙，哎，当然也没问题啊，一点也没问题。你不要把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拉到常人里面去比较，永远有那个少数人，但绝大部分人一定是清洁的状态做得越好，你享受的就越多。
1: 牙齿越健康。
0: 对。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糖要不要吃呗？糖要不要吃？其实人从这个甜味里面，只要有达到过这个，有感知了以后，你很难叫它戒掉。
1: 戒不掉，
0: 怎么去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集中吃，然后集中清理，不要叫糖在口腔里面长时间的这种存留。比如讲，你非要叫他不吃，他偷偷摸摸都会去吃的。
1: 就是一天中给他规定一个时间段吃完。
0: 比如讲，我奖励啊，我觉得你表现好呀，这段时间我可以，你就全吃，什么糖你都可以吃，吃完就刷牙，或者是最低情况下。就是你吃完了要漱漱口，这是最低的情况。千万最坏的是什么？一家长讲，我给你少吃一点，我一次给你一个，一次给你一个，那个是最坏最
1: 那
0: 坏的
1: 就
0: 一个。
1: 制造了一些麻烦。
0: 就是把这个糖长时间的保存在口腔里面，就会造成更大的损伤啊。
1: 就是零零散散的吃，不如一次性给他吃了，然后
0: 做
1: 集中
0: 清洁，
1: 刷一下啊，
0: 对对。
1: 彻底的清洁一下。那么，很多家长都比较熟悉的两个词儿，一个是乳牙涂氟，一个是窝沟封闭。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概念呢？对小朋友防蛀牙有用吗？
0: 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乳牙涂氟呢，其实我们来讲啊，涂氟一定要记住这个，只要是在正常状态下，我们建议是2岁以后涂。如果非正常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窝沟封闭是一个很好的阻断龋齿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是现在国家是做的是一个这种有补贴的，有这个推广的这种项目，是6岁组跟12岁组。那我们在乳牙期间，其实提倡一个叫4岁组，四岁组它可以适合了。我们这样做早期的这个窝沟，就是牙齿那个咬合面上面的一个缝隙啊，就跟山谷一样的，那个很容易藏污纳垢啊，很容易坏掉。我们把它封起来，它这样就不会坏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做的时候又不痛，然后给小孩更多的适应的这种状态。下次假如真有什么问题，他也很好的适应的。
1: 那涂完氟或者是做完窝沟封闭之后，那一段时间要有什么注意的吗？
0: 涂完氟其实就是4个小时，或到就不吃啊，就是不吃东西。但是我们要一定是涂的叫氟保护漆。另外就是做过窝沟封闭，我们是要定期检查的，半年检查一次，一旦有脱落，随时再做2次。这样
1: 反
0: 才
1: 正
0: 能保护更好的保护
1: 这
0: 效
1: 两个都是孩子无痛的，对吧？比较好
0: 对。
1: 配合的。为了预防这个龋齿呀，除了少吃糖啊、按时刷牙之外，还有哪些生活的好习惯能够帮助宝贝预防蛀牙呢？
0: 生活的好习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刚才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刷牙都大家都知道，食物的选择远远大于那个东西。粗糙食物其实很多，包括家长都不一定喜欢。就是现在很多食物都精加工的，是很精细的，含糖量也很高，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现在这个整个食物的含糖量都更高，包括现在很多做菜都开始放糖了，所以在这种无法摆脱这种糖的环境下，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清理，给我们一个牙齿更好的这种环境。另外还有一批小朋友啊，就是我是这是讲，就是他刷牙，但是它会有这个黑色的点在这个牙面上，这个不是龋齿。最小的小朋友可能1岁多、2岁就会出现，这是色素沉着。这个只能证明什么呢？家长太过于关心了，食物太碎了，太软了。那我们刷牙的方式就要有改变。这个时候我们会干什么？我们会要求家长去买叫什么叫硬毛牙刷。硬毛牙刷，就是增加这个牙齿跟这个摩擦的这个力度，这样才能把它去掉。所以我为什么在讲要，选择一些粗糙食物，还有大块的食物，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个苹果啊切得一片一
1: 小
0: 片的，
1: 丁，
0: 搞大块，或者就是半个或者整个给它啃啊，发挥它牙齿的本有的功能。那像玉米棒。包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他要愿意吃点甘蔗，都会切得很小，确实是很方便入口，但是就是减少了我们一些本能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好多不是都做矫正吗？觉得牙齿不整齐吗？你只有这样子做，骨头、肌肉都得到锻炼，你的牙齿才会更整齐。
1: 对，会更健康。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是才叫真正的爱护牙齿？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观念的过程，特别是跟老年人要有一个沟通交流的问
1: 就是
0: 题。
1: 像家长小时候那样，就是食物，天然的食物切成大块儿，
0: 那是最
1: 比如
0: 好
1: 说
0: 的。
1: 芹菜啊，我们也去咬，胡萝卜也去嚼，对
0: 对，
1: 吧？玉米去啃，
0: 是，
1: 啊，甘蔗也去啃，这样才能让牙齿得到它真正应有的锻炼。
0: 对，就是我们恢复的本真嘛，就说你就应该干这个事的嘛。
1: 是的，那孩子们刷牙就是一直从第一个牙刷开始，就是需要用硬毛牙刷吗？
0: 如果有色素的是这样，如果没有色素的，我们先用软毛的，但是不要用超软毛的，
1: 就是很多家长觉得我爱护孩子牙齿，我就给他越软越好，其实是一个误区哈。
0: 是个误区。另外一个，像现在有很多电动牙刷、超声波牙刷，可不可以用？其实也是家长
1: 哎，
0: 很关心的
1: 对，
0: 一个问题。当然可以用，就是在用儿童这种刷牙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强档。要柔一点档，就是超声波也要柔一点的档，
1: 其实最好的就是用最自然的那种
0: 对，
1: 牙
0: 我
1: 刷，
0: 们就是用
1: 手
0: 普
1: 动
0: 通的
1: 来
0: 牙
1: 刷，
0: 刷嘛，
1: 就是养成一个不要大人也不要偷懒，养成一个给孩子清洁牙齿的好习惯哈。
0: 就是动手能力啊，其实
1: 对，
0: 它是一个很好的动手能力，
1: 是的，是的哈。孩子的牙齿呢，从来不是小事儿哈，一口好牙关系到孩子的饮食、发育、自信的笑容，甚至一生的口腔健康。护牙要从出生开始，从日常小事儿做起，别等牙疼了再重视，别陷入乳牙不用管的误区。科学刷牙，控制甜食，定期口腔检查，及时做涂氟和窝沟封闭，就能大大减少蛀牙的风险，一起打败蛀牙小怪兽。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拥有一口洁白健康的好牙齿，吃得香，笑得甜，快乐成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些恍若昨天的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3种联系方式找到我们。
10: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登记您的问题，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点头像就可以私信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9: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当然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您有消费纠纷也欢迎各位找我们，
10: 想吐槽也行啊。
9: 没事啊，任何事都可以找我们。当然了，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的方式，来观看直播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是的，
9: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 团。哎，刚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啊，我们粉丝团灯牌最高等级已经到了17级了。
10: 是，
9: 哎，特别好啊，
10: 感谢陪伴。
9: 哎，谢谢大家的陪伴。那不建议大家多花钱，但是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才更有底气去替消费者解决他的消费纠纷。
10: 是的，
9: 好不好？记得啊，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谁呀？说这登记半年了，这个登记半年，那就是我们没有受理，
10: 没受理，
9: 哎，没受理，你再重新再登记一下。如果特别急的，要备注加急。刚才有评论区说，哎，怎么还没有联系我？你不一定会联系。

0: 系到你的，因为首先这个事儿你得占理，
1: 是的，
0: 你在描述的过程中你得占理，你别描述当中你就不占理，那就我们就没有介入的必要了。另外，我们会根据事情的紧急程度进行处理的。
1: 对
0: 对，越急的事儿，我们处理的越快越早。那你这个事儿特别小，你也不太占理呢，那可能我们就不太受理得到。这个请大家多多理解。为啥呢，朋友们？我们每天节目一个小时，每天我们能处理到3到5件事儿，但是我们后台每一天至少要接到100个事儿，那只有3%到5%的朋友。能够到线上来协助您解决，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我们也在尽量的拉长我们的节目时间，
1: 是的，
0: 尽量的拉快我们的处理速度。有的时候就像老常，你别着急啊，你说话怎么这么快？你为什么要逼他？我得快呀、啊，
1: 我们要节约时间呢，
0: 我得加速啊。对，所以我特别烦那种浪费我时间的。
1: 对
0: 啊，您稍等，我去给你查去，查半天没查出来，我是最烦人的啊。好了，不多说了，来说方程报。昨天啊，我就说我们要重点投诉方程报，那我们得说到做到啊。来，我们重点投诉方程报，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这个事儿的起因在于哪儿？这个事儿的起因在于比亚迪和方程报在2026年的4月28号发了个声明，这声明啊叫做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报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的说明，说这个天神之眼 B 的价格从9900调整到12000，从什么时候开始调呢？从5月1号正式开始调，4月30号以及4月30号之前的都不调，等于说4月30号之前的，是9900，但是5月1号之后就是12000。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没有疑问，但是有疑问的是什么？我们的车主
1: 崔先生，
0: 崔先生，他在4月30号晚上还没到调价的时候，订了一辆方程豹的泰奇 EV， 但是。他买的天神之眼价格就已经是12000了。
1: 是的，
0: 崔先生认为我不应该是9900吗？你公告写了5月1号卖12000，现在为什么4月30号就卖12000了？
1: 不应该还没调吗？
0: 你不还没调呢吗？你怎么变了？这事儿目前为止我们已知的信息非常有限，因为方程报不回复。因为方程报不回复这个事儿呢，我们昨天呢，这个崔先生也有，崔先生说我，你得解答我的疑问，比如说你这个公告，你白纸黑字写的公告有什么隐情，对吧？或者说这个事儿我不符合，对吧？我不符合你这个公告里写的内容，比如说我是部分车型，
1: 对，
0: 比如说什么什么，但是你不得给我解释吗？是不是啊？不能说你又不给我解释，你又说我不符合，你又说5月1号之后卖12000，现在我4月30号你就卖12000了，你不需要给出任何解答的。所以现在啊，部分厂家强势到了什么地步，大家可想而知。我涨价就涨，说涨就涨，对不对？然后你不服，你就是5月1号涨，对吧？但是现在4月30号我就卖，我就涨价了，我也不需要给你解释什么原因，我也不需要告诉你。等会儿那个上界的事也是这么个事儿，等会儿再跟大家聊啊。来，先问崔先生，崔先生啊，
3: 你好，
0: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3: 昨天下午那个4S 店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3: 联系我了，但是他那个下单还是属于是厂家的事儿，厂家的 A， 管那个 APP 呢，他们只是执行。
0: 啊，爸，崔先生，不，我还没问你别的问题呢，我就说没有人联系你，4S 店联系你了，跟你说什么了？您跟我说说。
3: 4S 店就说是这个 APP 是厂家在那儿维护呢，完了以后他们只是执行厂家的，具体这个价位还得厂家回复
0: 啊。所以等于说 4S 店就安抚了你一下，什么也没说，说具体的让厂家跟你说，厂家没跟你说是吧？
3: 哦，厂家后边一直没联系。
0: 好嘞，我了解了。那有给你出什么，给出你什么解决方案了吗？
3: 没有，
0: 没方案。就
3: 啊，
0: 那他给你回这个电话的意义是什么呢？不知道，
3: 回了厂家把这个事往 4S 店给踢皮球，踢给 4S 店， 4S 店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厂家也不回复嘛。
0: 哎，我明白了，等于说呀，现在你这个12000还是12000，你为什么不是9900？为什么是12000？目前为止，您不知道有任何的，您不知道任何原因，对吗？
3: 他说是厂家的定价就是那样。
0: 什么叫定价就是那样？
3: 意思就是 APP 上设置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那不是跟原来一样吗？不等于没解释吗？
1: 没原因
0: 啊，没有原因吗？对不对？
3: 对，
0: 行了，我知道了啊。来，方程豹继续吧。方程豹昨天又没给我们回复，没有给我们回复。比亚迪昨天倒是给我们打回了电话，
1: 对，终于查到这个公告了，然后念了一遍。
0: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等比亚�迪给我念这份公告，我等了20多分钟，
1: 是，
0: 没查着。 就是业余到一定地步了，已经就可以业余，你不能这么业余。业余到一定地步了，后来换了个主管，依然业余。业余没有关系。后来昨天下午啊，比亚迪客服中心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公告，这份公告终于找着了，终于给我们念一遍了。
1: 对，
0: 啊，终于给我们念一遍了。但是方程豹依然没有回复，所以方程豹客服中心，你们干什么吃的？来，继续方程豹啊，来了没有？啊，我再说一遍，不要嫌我们态度差，我们第一天不是这个态度，第二天不是这个态度。你们连续72个小时没有理消费者，我们才态度不好的。啊，来，方程豹现场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怎么个事儿啊？来，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哦，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哎，工号告诉我。
4: 啊、
0: 哦，
4: 我工号是3071。
0: 307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71号工作人员，崔先生这事儿今天是我们第4次找你们，帮我查。你们这件事处理到哪一步了？我想知道。
4: 嗯，目前我看到这个问题还在处理中吧。
0: 处理中到哪一步了？你是跟消费者解释了，还是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案呢？你为啥5月1号涨价，为啥4月30号就涨了？中间有疑问呢？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们不能涨，不是说4月30号不能卖12000，你不得有原因有理由吗？是吧？哦，我没原因没理由，我公告白纸黑字写的5月1号12000，现在4月30号就12000了，你不需要给点说法啊，你不需要跟我聊一聊啊，说一说呀，来到哪一步了告诉我女士。
4: 您反馈的这个事情我看到目前厂家以及我们的门店工作人员都在跟进。那
0: 然后呢？
4: 体方对目前在线暂时未接到其他信息，那我登记清楚，我立刻再次去反馈，让尽快去跟进这个事情。
0: 那你们的尽快是多快啊？我想听听。一天、两天、一年。
4: 反馈这个事情的，请您放心。
0: 反馈没有用，我知道你会反馈，这是你职责的一部分。我想问问你们，一般你们反馈所讲的尽快这样的措辞，所形容的时间是多长？消费者没少等，消费者从几号？从4月底等到今天了20多天。我从周一。等到今天周四了，从周一等到周四了，我们还要怎么等？我想问问你们。
4: 确实也给用户带来不好的体验。那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在挂机之后立刻让工作人员去跟进这个事情。
0: 然后呢？
4: 联系客户，然后进行沟通。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回电话？
4: 您可以预留一下联系电话或者是回复的时间。
0: 不是。你别管我要求你们什么时候回复啊，我要求你们好几回了，我要求你们3回了，你没理我呀，你没把我们当人啊。那现在我说你们的回复时间，你别管我，你就说你们一般多长时间回复。
4: 那请您稍等一下。
0: 哎，去了解去吧。哎，你别等会儿让我稍等之后你们没消息啊，是还是没有准确答案，可以等，给我个准确答案去问去吧，等你啊女士。
4: 您稍等。
0: 哎，好嘞，感谢您啊。消费者，你看听消费者说没有？没有，
3: 听到了。
0: 没有。
1: 经常在听。
0: 对对对，我说啊，他们有没有听到你说的？对不对？那昨天就跟4S店给你打了个电话，要么方案不提供，原因不提供，我到底符不符合？为啥5月1号你涨到12000，我4月30号就12000了，自己不说？
1: 不知道，你所见即所得。
0: 哎，所见即所得，看到啥是啥。那你少发公告，知道吗？你少发这种东西。哎，这虽然我很疑惑啊，因为这个泰七这个车按你讲还是比较火爆的，那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疑问吗？只有你一个人是四月，这车哪天上市的？
3: 这车好像是4月29吧。
0: 4月29号上市的，那30号应该是订单比较火热的一天，其他人没有对这个天神之眼卖12000产生疑问吗？就你有疑问？
3: 都有疑问，其他就是没有反那个就是说。反诉的这个渠道，我看那个他那个总经理熊天波的那个那个评论底下也有好几条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回复
0: 啊，就等于说他们跑到人家那个总经理微博那去问去了
3: 啊。对、
0: 啊、怎么个事儿，但是他们也不回复
3: 啊。对，然后那个反映的那个图片截图我已经给咱们工作人员已经发过去了。
0: 行了啊，大家如果有订泰西的，包括你身边有订泰西的，对这个有疑问的也过来找找我们，我们把事情再完整的梳理。到底中间有什么隐情，现在方程豹不说，只能靠猜。还是那句话，你不公布标准答案，那我猜你就得让我猜啊。
1: 是。
0: 你不然呢？那找方程豹客服中心什么样子啊？是。 公告，公告在这儿，白纸黑字写的，五月一号涨。现在他4月30号定的就涨了，就12000了。啊，说5月1号12000，我4月30号7点就12000了。你不得给我个原因吗？你12000的就没差多少钱，2000多块钱，对吧？我车都买了，说实话，2000多块钱也还好的。
1: 嗯。
0: 但是，你得给我个道理啊！来，女士回来了吗？
4: 主持人你好。
0: 说。
4: 对您，您的问题，然后我在线直接转接我们值班组长。
0: 啊，你们值班组长可以给我回答是吧？给我回答，回答我哪个问题啊？
4: 您就是
0: 所有问题。
4: 说您之前的话要去回复3回了，没有人回复您，还有说什么时候回复的事情
0: 啊？他知道是吧？来转吧，转吧，感谢您啊，您转吧，我等着。
4: 不客气的，好的，请稍等。
0: 嗯。哎，我们没有未接电话吧？被他们回了，我们不知道。
1: 没有。没有。
0: 我就随便一说啊，大家不要介意啊，不要介意。值班组长来了、啊。
1: 就是我没接到，车主该接到了呀。
0: 哎，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
1: 你不能赖我呀！
0: 哎，崔先生啊，昨天是不是第一次接到方车报给你回的电话？
3: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感觉是我跟厂家的问题，他老把这个问题推给 4S 店 ，4S 店他解决不了。
0: 不，我想知道你接到回复电话，昨天是第一回接到，还是前段时间也接到过？
3: 前两天也接到过，也是 4S 店回复，但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方案嘛。
0: 行了，知道了啊，来吧。
5: 市长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先生，工号告诉我。
5: 这边工号是3016。
0: 301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16，您是今天的值班主管是吧？
5: 对，是的，是的。
0: 来吧，刚才那位3071号工作人员说你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您解答吧。
5: 了解。首先感谢您对方车报汽车的一个关注和就是认可。那因为您就是咱们客户之前是有多次致电，包括您也是就是跟我们这边打过电话，我们这边也非常重视。那首先针对这个问题的话，确实之前是我们关于听人之言。
0: 3016号，
5: 这个
0: 3016号，就是咱说事儿就行了，您别说没有用的。什么？你们要重视，消费者不会等20多天，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让我们等4天，知道吗？所以就不重视嘛，不重视咱就不重视，也没有人说你们什么。你们别说你们重视就行，好吗？这客套话咱不用了，你直接来后边的，好吧？来，您说吧。
5: 明白，就是确实之前是在我们官方对外的宣传中，就是已经公示，那价格的话是从9900元调整至12000元的这个价格。那当时是就是部分车型是从5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但是当时文件中是有注明就是部分车型，那具体车型的话按照实际产品权益展示为准。当时客户购买的这个泰山
0: 您稍等，您稍等啊，我因为抱歉啊，我打断您啊，因为我怕我等会儿忘了，我打断您一下。你们这种公告啊，你们如果公告写部分车型要以实际展示为准，你就不要发这种公告。万一你说所有车型都是部分车型呢？
5: 明白明白。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你部分车型不明示的，你们一共有几款车？100款不到吧？你部分车型一定是很少极少数吧？如果你有5款车算是部分车型，请你把5款车给我列出来，哪5款？你又不列，你又说部分车型不符合，那你可以说所有车都是部分车型啊。等于说最终解释权在你们这儿了，这是我对这件事您刚才所说的我所产生的疑问。没关系，您继续。
5: 明白，就因为他后续的话，我们这边确实有注明具体车型按照实际的产品权益展示为准。那当时泰七上市的时间是4月29号，4月29日的晚上7点。那当时上市完之后，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选装权益已经就是当时已经是12000元的，就是没有出现过就之前是9900元的这个价格，就从上市开始就已经是12000元的这个价格的。
0: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您这么说，我大概我理解的一点。崔先生，你听着啊，看看你理不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份公告写的是涨价的事儿，是从9900元涨到了12000元，但是方程豹泰七这款车不存在着涨价，我从定价开始，我就是12000开始定的，是这意思吧？
5: 对，是的，是的，
0: 对吧？就是我这个公告讲的是涨价，但是我这个没涨价，我从来没有卖9900过，因为我刚上市，我上市就是12000。啊，崔先生，你能接受吗？崔先生，
3: 你这样，我有4个疑问。
0: 您说，你4个疑问，您说吧。
3: 第一个，你泰七的 EV 属不属于方程豹？属不属于比亚迪？比亚迪和方程豹的官方的公告对泰七有没有约束力？还是泰七在这个3界之外可以任意胡来，就说是这个公告对泰七不管用，没有约束力。
0: 崔先生，这个你这个问题我替方程豹回答你啊，因为他的意思是啊， 方程豹这个泰西 EV 啊，从定价开始，天神之眼就是。

0: 是12000，没有涨价，这公告是说涨价的，所以它跟这个没关系。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1: 我理解，但是从这个结果来看，最终这是12000到了他们的口袋，而不是9900。
0: 明白。
1: 第二个，
0: 就等于说，我们从我明白您，我因为您说的，我得帮大家解释解释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表达的是，我不管你涨价没涨价，但是最终给我的结果，我们以结果倒推回去，你这个价格就是涨价后的价格，是不是？
1: 对。
0: 啊，明白了。好，第二个什么疑问？
1: 就说你比亚迪出公告，就说是你确实需要12000，你可以在这在你泰奇 EV 的公告里，那个比亚迪的公告里，你明确，比如说这个泰奇 EV 是新加的车型，
0: 嗯，
1: 我在5月1号前我就要执行12000，消费者他可以看懂这个文字，他不是一个文盲，他肯定不会在后续有什么问题。我感觉你们在这个他封城报在这个文案上是极其不成熟的，
0: 嗯。
1: 二一个就说是，
0: 崔先生，
1: 再说一个就是他的吃相太难看，就是我可以变着法的来诓骗你消费者
0: 啊！不，崔先生，第一个啊，咱们不能武断的讲，他一定是为了故意骗你。但是呢，您讲的刚才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说，你既然要发公告，你公告里写的准确一点，并且你明知道你马上泰奇就要上市了，并且执行的就是涨价后的价格，你在这后面写上不就完了吗？说这个截止到公告发布之日。之后所有新发布车型都按照12000进行执行，那么其实就没有今天您的疑问和这次纠纷了。您是不是表达这个意思？
1: 对，
0: 公告上可以写的，截止到4月28号嘛，他4月28号发的嘛，
2: 4月29号上市的。
0: 对，所有在4月28号之后上市的车型都按新价格12000进行执行，就没有今天的事了。你不肯写，
1: 对，
0: 你不肯写，第一公告不肯写，第二你选装这个天神之眼，什么部分车型？什么以最终展示为准？你都展示为准了，你发公告干什么？你直接展示，
1: 对，
0: 你直接展示不就完了吗？还有第三点，什么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
1: 啊，第三个我感觉就是他对这个消费者，以前这个买车消费者是个上帝，现在我感觉比亚迪这个消费者，连最起码就是我跟比亚迪厂家这个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0: 你怎么没有对话资格了？
1: 我感觉我给他们客服打电话啥？最后都是没有回复，最后没有回复。我感觉你现在虽然销量好，你那个啥，就10086，他在24小时之内，他都有一个回访客户，是个什么原因？对不对？你现在等于说厂家直接就不联系这个你，我现在就说能走到这个一步一步的维权，其实是方程报把我逼的是走到了这一步，
0: 哎，
1: 不是说是，如果说是起初的。我一个400完了以后，你立马能给我回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是不是已经就走不到？
0: 您说这话呀，我听着也很难受啊，因为你刚才说你失去了跟厂家的对话资格，这是方程报做的不对，你也给方程报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呢？不光你失去了跟他们对话的资格，我都失去了跟他们对话的资格，我找他们4000，他也没理我呀，对不对？所以方程报，你们自己反思吧，你搞什么东西在？消费者刚才说的非常真诚，我作为消费者，我有跟你们对话的资格，我符合还是不符合，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问题，请您跟我解释一下行不行啊？你跟我学梅赛德斯奔驰啊你。来，第四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1: 第四个问题，我就感觉就说是他这个公告还是不严谨。
0: 还是公告的事啊，明白了。是不严谨。
1: 一旦走上。就说是法律的程序，他这个还是就说是有问题。
0: 行，不管没不重要啊，您四个问题我都听清了，您这四个疑问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这都是消费者正常应该提出的四个问题。来吧，3071号是不是啊，3016号工作人员，针对消费者四个问题您怎么看？
3: 了解您的这个问题，确实会帮您如实记录，因为本身的话这个问题确实我们非常关注，但确实我这边的话确实也向咱们消费者表示歉意，因为确实客户多次致电之后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一个回复，那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清楚。想问一下就是
0: 3016号这样啊，就是因为您是客服中心的主管，我跟您多聊两句啊，就你们客服中心现在工作流程有问题，真的有问题。消费者打你们电话打20多天，消费者说今天我走上维权之路是你们逼出来的，我是能认可的，为什么呢？我有亲身体会，我找你们都要找3-4天，你们在厂家当中也是军无机有没几家了，你跟我装梅赛德斯奔驰，对不对？找你们什么汇报流程啊？ 你是不在乎消费者，你还是不在乎什么东西？

0: 你麻烦跟我们说一声，你们到底在不在乎什么东西，还是销量太好你疯了？话不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消费者最真实的体验感啊。是我可能不符合，你可能调价了，可能是我后面就是怎么样的，但是也不是因为你们的不严谨我才不符合的吗？好，既然我不符合，你们跟我解释一句，我就想要去解释，这个我没有过分吧？所以你们真的应该非常慎重的、郑重的从厂家角度跟消费者说声对不起的。那另外的，关于消费者对你们这个公告的误解也好，疑问也好，相关的内容，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跟消费者进行解释？
1: 了解，那主
0: 啊，等一
1: 意思
0: 下，
1: 是，
0: 我感觉您迟疑了，是意思什么意思？是你们给出现在这个答案就是最终解释了是吗？就不需要给消费者解释了？
1: 并不是，就目前的
0: 不
1: 话，
0: 是
1: 我们这
0: 吧？
1: 边可以帮你记录，就因为，喂，你好，
0: 哎，您说，我在听。
1: 对这个问题的话，因为确实目前的就是刚才所说客户关于这个公告也好，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服务流程等等问题，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清楚，这个还需要去我们再跟公司沟通啊，这个情况了。
0: 你们去沟通吧，去了解吧。当然了，我不觉得说一件事儿说非得消费者占理啊，但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得说出你们的四五毛友来。目前来看，你们的公告确实有问题。消费者针对这个公告现在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也确实这些疑问应该存在。那你刚才说的，哎，说我们后面上市的，你得写出来呀，你不写出来呀？包括那个刚才消费者提到了，也有人在微博上质疑你们、质问你们，你们也不给人家答复。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亚迪的方程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消费者跟你们聊几句这么难。没关系啊，不着急，我还会重点投诉你们的，直到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为止。给出关于这件事儿，你们的公告、你们的车型涨价、你们现在消费者的疑问，这些东西给出详细信息之后，这事拉倒。给不出详细信息，我们还会重点投诉你们，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来，我们继续重点投诉方程豹啊！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哎，你外边问问他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补充了？外边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补充了？大概明白了，朋友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公告发完了。这公告之后，后边上市的车型都是按照新价格执行的。但是我们从结果倒推的话，你一样东西，这根笔原来现在卖9900，对吧？这个笔不对，笔是不对，话筒，这个话筒现在卖9900，明天后天开始啊，它就涨成12000了，啊，12000了。那但是呢，它整个是连着架子一块卖的。但是现在我新出了个新架子，出了新架子之后呢，这个话筒直接就卖12000了，没有9900这个过程了。那你不得告诉我吗？
3: 对，
0: 你不用告诉我，是不是？我最终对于消费者的结果论的话，这个话筒就是我买的，花了12000啊，我应该花9900的，是不是？而且你们作为专业的销售方，你应该明知道你们这么弄会产生现在的结果，你明知道依然这么做，你得强势到什么样？下一位谁啊？是上界是吧？有人回复吗？上界啊？
3: 没有，
0: 这有意思啊！这个叫什么女士？林女士，林在上界修个车太难了。林女士说导航有问题，挂档挂不上档，语音唤醒也不灵，等等一系列问题，当然很多都是偶发的。林女士想修车，上界要求她录视频，录了，录完了，视频也有了，到店里之后，店里说有视频还不行，你还得故障重现。当消费者太难了，我买你们车做你们的车主太难了。我想让你给我修个车，你还得让我录视频，我还得自证，自证完还不行，你还得故障重现，我怎么重现？对不对？我得会重现呢，我没有这个能力呀。林女士，有人回复你吗？
4: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回复我。
0: 对，上级还不回复，你看这，你这都是这副样子啊，朋友们。你不要说，哎呀，是消费者对厂家要求高，对店里要求高啊，媒体要求高，不高啊！你们对我们要求太高了。作为消费者，我车坏了，想让你给我修车，那不是你的事儿吗？我得自己录视频，我视频录了也不行，
3: 得带着故障来，
0: 你得带着故障来，你故障你得给我演一遍，你现场演一遍，快点演，
3: 演不出来没有？
0: 演不出来是吧？演不出来不给你修。好，找他不理，啊，找媒体找他不理。现在我们外面热线电话打通，
3: 对，
0: 你这消费者太难了，多难呢？这是我要求严格吗？来了没有？给我们电话拉黑了，上线。

0: 转哪儿去啊？他知道转哪儿去吗？按几层键？他是他几级菜单呢？
1: 他有红梦之行，然后选择你的那个界。
0: 那你我们打多长时间了？那上届车主打电话都打这么长时间？哦，你注意措辞啊！来了没有？到哪儿了？我们还在按。啊，要按几层啊？孟泽，你跟我说一下。就比如说，从我打电话开始，我要一按一按一按一按二按二，我要按几层才能按到他们呢？刚才。啊，还好，两次不还好吗？嗯，两次正常的啊，快点来，上界是吧？是不是上界叫上？啊，你要转人工还得转人工，
1: 对，
0: 还很正式的跟你讲一下转人工。哎，我的天爷呀，太难了，太难了！你这不得多难呢？录视频还得，你下回你找我，我就让你录视频。嗯，真的，你不要跟我说话，你录视频说。上界。昨天没消息，消费者也不联系，
1: 嗯，没有联
0: 我们
1: 系。
0: 也不联系，就还是那句话嘛。有的时候大家老说吵，老常你这个态度太差，我的态度算好的了，朋友们。就是你要搁你身上，这事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比我还生气。
1: 真的会很让人抓
0: 对，
1: 狂。
0: 朋友们，不，我还是我一定要重申我之前讲过的一句话，不是我老常不能等，我能等，我见得多，我都能等，我等一年我都等过，我能等，我是怕你们等不了。知道吗？这是我的工作，我有啥等不了的，对不对？但你们不一定等得了啊！一拖二拖，一推二推，你就没人管你了。李女士不就没人管了吗？
1: 来了，
0: 来了，来，喂，你好。
2: 好，李女士。
0: 对，李女
2: 好，您
0: 士，
2: 稍等。
0: 哎，你们在跟谁核实啊？我就问你们。
2: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车辆的问题嘛，首先也要跟咱们那个线下的这个用户中心这边核对一下，看有没有跟用户这边进行过这个沟通。
0: 你光跟用户中心合作
2: 方案，
0: 核实，你们不想问问车主怎么想的吗？你不想问问车主怎么回事吗？不想问，就想问你们用户中心，就光听你们用户中心一边说。
2: 这个肯定不是的，主持人。
0: 那干啥呢？那为啥昨天不联系消费者呀？那干啥呢？等啥呢？
2: 嗯，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就等于说，您说，您先说。
0: 您说吧，您说，等你说，我说没用，我有的是时间说。您先说吧，您说吧，先生。
2: 是这样吧，主持人，就是说这个情况，昨天没有跟林女士这边沟通嘛，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把情况这个核实好之后，好，稍后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跟林女士这边联系一下，然后也先倾听一下林女士这边的这个心声啊，看一下沟通到什么地步，就像您说的。不能说光那个听咱们，就是用户中心这边的。
0: 你们快倾听吧，知道吗？你们早该倾听了，现在抓紧时间快倾听吧，还不倾听，找你们一回不倾听，找两回不倾听。现在林女士太难了，找你们修个车有故障，你让她录视频。好了，录视频录了好几个，录完视频之后，你们又让林女士把故障重现，我怎么重现？我会法术。
2: 明白。
0: 对吧？我也不是出马仙，我重现什么故障？我重现不了，重现不了，你不给他修。现在你们还有理了？你们啊，赶紧倾听吧，好不好？今天下午等你们电话。
2: 好的。
0: 哎，我等你们电话，然后你们跟林女士抓紧时间倾听，好不好？倾听完了之后给我们个回复。别想着不给我们回复，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我们明天还会有到上街，放心，态度只会一天比一天差。下一位。抓紧时间，
1: 对，
0: 本来想跟多唠一会儿，但是时间实在不允许了啊。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3: 吉利远程超级万。
0: 超级万啊，超级万来了，怎么了？
3: 电机异响，声音像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的。
0: 咚，那个是吧？我知道。换过电机没有啊？
3: 没敢换，这个电机群里已经炸了，就是换新的和二手的翻新件都是一样的，换完3000公里左右的还会有异响
0: 啊，还会有异响。
3: 对，
0: 那您没换，您反正没换了。
3: 对，我现在这个噪音我是接受不了，就是家人也不敢坐我的车子，
0: 怕你爆炸是吧？
3: 这个声音，因为我就住在机场旁边，我感觉这个声音和那个飞机声音起飞的声音是一样的。
0: 您这个形容啊，你哎呀， 感觉赶上飞机起降的声音了，你这个嗡的是吧？
3: 对。
0: 他们给你什么说法了没有啊？
3: 就是换那个翻新件嘛。
0: 你这样啊，杨先生，关于换翻新件这事儿，您有什么证据没有？
3: 他那个我到那个售后里，然后他当面和我谈的。
0: 嗯，就跟你是亲耳听到过是不是？
3: 对。
0: 好嘞。
3: 他就是没有新件给你，只有翻新件。
0: 杨先生这样啊。我给您说个东西啊，您听着啊，杨经理，吉利远程有一位售后杨经理给我们做了回复，啊，我们总结几点，第一个，他说他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认不认可？
3: 不认可。
0: 好，不认可。第二，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你认不认可？
3: 不认可。
0: 啊，第三个，他说我的麦格纳电机没有停产，但是我们吉利会兜底，您认不认可？
3: 不认可。
0: 嗯。听听这个事儿，这几个问题就是我最终留给吉利远程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回答不了了，没信儿了，再也不理我们了。您说？
3: 对，现在他就是不了了之，就等着我们，就是撑到哪怕给你换翻新件，就等了20万公里以后就不给质保。
0: 我问一下，你是20万公里以后不质保，还是只给你换一次，下次只换一次，下次你再想也不给你换了？我想问问。
3: 他没有说下次一想不给你换，他就说。就是换完了，然后肯定是好的，然后呢，过段时间坏不坏，他也不敢保你证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您这个事儿我大概了解，其实我跟原来的这个车主们都有了解了，跟情况差不多。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3: 其他的没有。
0: 其他没有要补充了啊？好嘞，我知道了。超级万的朋友们啊，很多超级万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登记，我帮你找吉利啊，吉利远程。这车说实话外形我蛮喜欢的，
1: 嗯，
0: 很独特。跑在路上啊，非常显眼，样子也好看，也比较能装。但谁知道他的电机响啊？
1: 是。
0: 现在他们的意思说，因为商货客货两用车，它不是乘用车，不是这个家用车，
1: 嗯，
0: 所以它的隔音会差。另外一个，它的电机在屁股下边，所以电机会显得特别响。所以我们的质量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他们的说法。啊，但是我有几个问题留给了吉利远程，吉利远程没消息了。啊，来吧，没消息了找你们呗。为什么还不接啊？说什么？啊，排到一号等等他们吧。他们是跟吉利一起的，还是专门有商用车团队的？
1: 吉利远程
0: 啊，吉利远程单独的是吧？好嘞，那继续找吉利远程吧。吉利远程是吉利的全资子公司啊，朋友们。
1: 那你要说是位置不对，那车主们说这新款的电机品牌换了也不响。
0: 来，我看有那什么，还有吉利远程的用户，再给我连一个进来。再连一个，我再听听。然后那个杨先生啊，你把你这个，你有录视频吗？有哦，那个起降那个视频有吗？
3: 有的，有的。
0: 你发给我们好不好？
3: 好的，好。
0: 哎，好嘞，你也发给我们啊。没有要补充的，我再听听别人怎么讲，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哎呀，朋友们，这个事怎么回事啊？就他这个吉利远程超级万啊，在行驶加速的过程当中，这个电机声音非常大。
1: 嗯，一加速就有。
0: 朋友们，这个非常大的意思，不知道好不好理解啊？极大，没说吗？像飞机起降。
1: 哎，没听过的去主页看视频。
0: 哎，对对 对,
1: 对，
0: 没听过的我主页有视频，你看视频去，视频里面有，
1: 点开就能听到。
0: 哦，巨大，
1: 嗯，
0: 点开就能听到，声音非常大。现在声音非常大的说法，刚才一个解释有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产品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正常。但是有些人更换了新的电机之后，依然能开2万公里不响。
1: 对，
0: 2万公里之后又响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电机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对吧？还有一个他26款的电机就不响了，
1: 嗯，
0: 一点声没有，26款就不响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消费者言之凿凿说他要给用返修件给我们修，但是吉利远程售后却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也不会用。谁在撒谎？谁在撒谎？对吧？来来，车主来了。喂，你好。喂，先生、女士，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啊，免贵姓王。
0: 王先生，超级万是吧？
4: 对、啊。
0: 声大大不大呀？
4: 75分贝以上。
0: 几分贝？
4: 75分贝。
0: 75分贝测了是吧？自己？
4: 对，我自己测了。
0: 啊，自己测了。你这个除了分贝，自己人体感觉呢？
4: 耳鸣。恶心，想吐，
0: 都想吐了。 刚才有一位杨先生说呀，说他有飞机。

0: 起降那个声音，他住机长旁边，感觉俩人声一模一样，你什么感觉啊？
1: 我的不是飞机起飞的声音，我的是啸叫。
0: 啸叫、
1: 就是那种尖叫那种声音
0: 啊。我知道这个声我也听过啊。来吧，问问您几个事儿吧。现在吉利远程厂家售后说他们的电机没有任何问题，您是否认可？
1: 我不认可
0: 啊。第二个，他说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您是否认可？
1: 我不认可
0: 啊。他说他们的麦格纳电机从来没有停产，您是不认可？
1: 不认可
0: 啊。那您有什么证据没有啊？就比如说他这个用过返修件的证据？
1: 有电话录音，他们自己的400客服都说了是翻新再造的件。
0: 发给我。
1: 好的。
0: 哎，发给我，对吧？你、因为两个说法截然相反，一个说用过，一个说没有用过，一个有人在撒谎，谁在撒谎？对吧？
1: 那就不清楚了。
0: 嗯，对吧？总有人撒谎啊。而且现在他们讲说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我再问吉利远程，你负责任吗？不吱声了，不负责任了。明显这个声你自己玩，他说那个结果自己都不相信。那王先生啊，你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说法呀？就或者有补充的，就我有我不知道的信息吗？
1: 嗯，好像没有。
0: 哎，没有，都差不多啊。有视频吗？发给我好不好？
1: 行，可以、
0: 一个是那个录音啊，他们说用返修件的，
1: 一个是啸叫的声音，完了一个电话录音，我等会儿都发给你。
0: 没错啊。好嘞，记得发给我。来了吗？吉利远程。哦，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好，今天8004为您服务。
0: 哎，8004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04找过你们，你看得到吗？
2: 这边有这个通话的这个记录的。
0: 为什么不回复我们？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还有记录吗？
2: 您的这个我看是刚刚您是说的是王先生是吧？
0: 哪儿王先生，前面好几个先生呢，这都好几个了
2: 啊。
0: 最早不是王先生，什么先生？我看一下。
3: 丁先生。
0: 丁先生。
3: 两位。
0: 丁先生，今天还有个王先生，还有个杨先生。而且我问过你们很多问题，你们不用给我们答复吗？那我问问你吧，这样。您说、您说。
2: 您请说。
0: 啊，那我就说了啊。现在你们厂家售后有个杨经理说，他们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你们这个电机啊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说这话可以代表你们厂家吗？你们这杨经理，
2: 您说一下，杨经理指的是售后这边吗？
0: 对，
2: 哪个？
0: 你们售后，你们厂家售后，我们有录音的，不怕有人造假啊。
2: 啊，有电话吗？这边备注一下。
0: 谁电话呀？杨经理电话呀？
2: 对，您说的是个杨经理是哪？这边备注一下。
0: 这个8004号啊，我怎么感觉你们没有听说过你们超级万用户有噪音这事儿啊？你们没听过呀？我白找你们了，之前白找了，可以给你们啊，没有关系，我可以给你们。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批车主你们想让他们怎么样？那现在问问你们，超级万现在电机，这电机有问题，需要更换新的电机，这个电机是返修件还是全新件啊？您能告诉我一下吗？
2: 那会有我们的专业的部门进行处理对接的。
0: 你们专业部门不处理啊？装聋作哑了，现在没信儿了。上回让我杵腮帮子上了，不动了，点穴了。我上回问他了，你既然说你们完全没有质量问题，你负不负责任？不吱声了，对吧？然后你说没有质量问题，好，别人换了新电机就不响了。所以你们吉利远程这个超级万，到底这个电机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又不吱声了，对吧？然后我说你说你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那现在消费者说有证据证明你们说过你们用的是返修件，你又不吱声了，怎么的？对吧？那现在拖出质保期怎么整啊？想活该呗。26万啊，买了你们这个车呀，倒霉认倒霉，跪下再给你们磕一个。你们想处理不想处理啊？我问问你们，你们现在处理的哪一步？你能帮我看一眼吗？
2: 这个肯定会给到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这边我们也会去对接给专业的部门进行处理的。
0: 我都笑了，你们都不理他了，你都不理我了，你还给他什么满意的答复啊？无所谓啊，对吧？你们吉利汽车无所谓，没关系，你无所谓，我更无所谓，只要把我问的这五个问题回答给我就行，好不好？五个问题我当然你也可能没记，是吧？你有可能没记，当然你记不记不重要，公道自在人心。 你这个声音正不正常，我们所有消费者，全中国的消费者都会有一个理性客观的判断。你有没有用过返修件，你有没有人说过你们用的是返修件，也都会有依据拿出来的。我希望等到依据都拿到的时候，我们一把甩你们脸上，好不好？让你们看一看，吉利汽车呀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消费者的。话再难听的不说了，下午给我回电话，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早点打远程他们啊，避免浪费我这么多时间。吉利远程，朋友们，我的问题他一个回答不了，
3: 是
0: 他自己讲这个东西都矛盾。矛不矛盾？矛不矛盾？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消费者说他胡说，他客服中心我有录音的，他用过返修件，哎，我们有截图的啊，朋友们，有些话我们不能乱说，对吧？你我说你说过，你肯定是说过，你肯定是有截图。杨经理说的这句话，哎，我说他说过，他肯定是说过，
3: 是的，
0: 我没有录音，你不会不承认了吧？说我们厂家根本没有姓杨的经理，那总不至于，是不是？
3: 对，客服中心为什么不知道杨经理呢？
0: 那正常的，那客服中心不知道正常的，因为售后跟客服两个部门嘛，他不知道正常的。
3: 但他们回复的内容，我觉得系统当中应该有一点备注。
0: 没有，没有，看到没有？
3: 就没有，双方都不同步。
0: 所以有一些问题的发生，你在后续体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奇怪。
3: 嗯，
0: 就你这种
3: 样，问题的流程，
0: 你这种样子啊，出现这种问题是早晚的。我看一眼，
3: 我可以听一下，
0: 拿进来我看一眼，我听听这声，什么动静？
3: 飞机起飞般的声响，
0: 不是飞机起飞，是飞机起飞那个吗？
3: 还是啸叫？
0: 啊，
4: 都发
0: 来了，来我听听啊，朋友们听一听，大家感受大不大啊？怎么样？哎，这不是飞机起飞吗？哎，这不是飞机，这不是飞机起飞啊？
3: 不是，这不是他在车里录的吗？
0: 啥声？听没有？哎，
3: 这是在车里录的哈？
0: 这
3: 车
0: 里，在
3: 车里，
0: 车里啊！这个，在车里。你听这个死动静，你听这个死动静，你这给他发出去啊，朋友们，给他发出去。正常，他是他们正常的说。
3: 轰炸机、战斗机，
0: 我们正常的，从来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问题。
3: 嗯，
0: 当然了，只要你不承认，你能有什么问题？对吧？只要我不承认，问题都是别人的。
3: 蛮容易的，不承认就可以。
0: 对呀，你这不承认不就行了吗？哎呀，下一位啊，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5: 我是。
0: 您贵姓？
5: 听得到，听得到，我姓张。
0: 哎，张先生，什么车？
5: 我是一辆奥迪 E5 Sportback。
0: 奥迪的 E5， 上汽奥迪的啊。
5: 对，上汽奥迪。
0: 怎么了？什么问题了？
5: 我买这辆新车是在上个月的30号买的，然后买不到10天，我就发现这辆车有过补漆，然后还是辆展车，还是辆超库存的一辆库存车。
0: 那库存车我就不说了啊，那个补过漆和这个展车，你买几天发现是补过漆啊？
5: 大概是10天左右。
0: 哎，那补漆这个我先不说啊，你补漆你有证据的吧？
5: 对，有证据的。
0: 他们承认吗？补漆？
5: 他们不承认，他们就说可能是我自己弄的。
0: 是你自己补的？
5: 我，啊，对。
0: 不，你这
5: 自己补的，
0: 你这才10天，你肯定不是10天刚补的漆，看得出来的。
5: 嗯，对。
0: 啊，测得出来的。你说你这补了1年了，你看不出来，这正常。你才补了10天，你肯定不是你补的，这是补漆啊。另外一个关于展车的问题，你怎么发现的？
5: 展车是这样子的，我当时买车的时候现场拍了一张照片，正好是仪表盘的，然后仪表盘上面写的行驶时长是169个小时，然后公里数是28公里，再加上门槛条有大量的划痕，
0: 没有别的依据了，
5: 就结合。还有就是当时我买车的时候，他不是要我提前验车吗？我验车的时候发现车机上面有大量的蓝牙连接，大概有7到8个
0: 啊，
5: 但是我没有拍照。
0: 啊，没有拍照。
5: 其他的我有，对，其他的我有。
0: 那
5: 其他的我有。
0: 你说这辆车已经使用了169个小时了，你为什么还提走啊？多怪呀、啊，这玩意儿、啊。
5: 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他一直跟我说是全新的，我也是第一次买车，我也不知道。
0: 啊，你现在找他们关于展车的事承不承认啊？
5: 他说是我自己幻想的，
0: 什么意思？你这169个小时， 169个小时是你 P 出来的，是你幻想出来的。
5: 对啊，他说我自己乱想的。他说这个是他们自己内部测试，或者是说当时放在展厅，不，当时放在库房里面的时候通电导致的。
0: 啊，没有关系，他们都可以怎么说都行，你提供出依据就可以。但是呢，你不要说是消费者自己幻想的，这你不是说消费者精神病吗？对不对？行了，我知道了。库存车呢？库存几个月的车？生产日期什么时候？
5: 库存的话是这样子的，它是2025年9月4号生产的，我是2026年3月30号购买的，那是超了27天，然后他当时是答应我一定是半年以内的新车。
0: 嗯，有文字还是口头啊？
5: 文字口头都有。
0: 那你把文字发我啊。
5: 不是库存车，
0: 因为没有库存车概念，知道吗？
5: 对，
0: 库存车
5: 这样跟我说。
0: 对，因为库存车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大家约定俗成这么叫，说库存比较长的车叫库存车，其实没有这个概念的，不存在着说你存一年存两年叫库存车，没有这个概念，知道吗？行，我知道什么要求。等于说现在你说这几个事都不承认是吧？
5: 对，都不承认。
0: 哪儿买的？
5: 海南海口上汽世博奥迪。
0: 上汽世博奥迪啊，那是什么要求？跟我说一说。
5: 我是想，我现在已经正式请我的律师正式起诉他们了，但是我现在要不到我这辆车的 PDI， 就是实体文件和这个库存车的出入记录，就是这辆车从入库到出库，从三亚到海口，整个流程的这个出入库的记录，他们都不给我提供。
0: 为什么不给你？你找律师去调，他也不给吗？
5: 他说有事找法务。
0: 上汽奥迪法务也这么厉害？那我等会儿啊。行了，就等于说现在你找我们的目的是想要这个 PDI 的这检测文件和出入机记录是吧？
5: 是的是的。
0: 啊，别的不需要是不是？
5: 对，因为我已经正式起诉他们了。
0: 哎，挺好挺好、挺
5: 好。
0: 那个当然了，您肯定是也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我帮你要这俩东西去啊。这个总干什么、就是对吧？有的时候厂家经常讲你起诉啊，然后你在起诉过程当中给你设置障碍。
5: 对，就是这样子，太坏了，我真服了。
0: 太坏了，对吧？你说法律会给我们公正的判决，那是一定的，但是在过程当中不给你提供啊。当然，你最终强制掉他会给你，但是恶心你啊，他
5: 就是恶心我，我真的给我气坏了。我说万又不是说
0: 这车买的时候给你优惠了没有啊？
5: 没有，他当时我老婆去要的1500块钱的那个免上牌费，然后还送了两张那个充电卡，就其他没有了。他也没有说这个是以这个库存车或者是瑕疵车的名义给我优惠，是以新车的名义给我优惠的。
0: 行嘞，反正具体怎么样，因为你起诉了，这个你俩等判就行了。但是呢，这俩东西他们应该提供给你的啊，这个
5: 他应该给。
0: 您稍等啊，最基础的服务了，对不对？咱们评论区不也老人说吗？哎呀，你起诉啊。朋友们，普通人一辈子打不了一次官司的，为了3000-5000块钱有的时候不至于的。但是呢，你看看，就算你起诉了，他还是有障碍设置给你的。为什么？只要没有服务理念，他的招有很多，知道吗？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4: 你好，先生。
0: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4: 72072。
0: 72072是吗？
4: 对，是的。
0: 哎，7207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刚才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4: 不需要的。但是常先生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两个东西，一个是 PDI 检测记录，还有一个是什么这边
0: 出入
4: 没有听清楚，
0: 车辆出入库的记录。你们
4: 车辆出入
0: 就是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卖给我的，这个记录你们肯定有嘛，你打个纸给他嘛。
4: 好的，明白了，这边会记录反馈的。
0: 对，还有 PDI 检测文件，两个文件，一个是你们厂里 PDI 的文件和店里 PDI 的文件，你都得给他。因为啊，法律一定会有最公正的判决。那消费者你让他起诉，他可以起诉，但是你不能在人家起诉过程当中，人家要依据向你们提供相关东西的时候，你卡着不给他呀。你给他设置什么障碍呢？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不会啊，你们不至于。这事儿转给你们，能不能给，女士？
4: 好的，您反馈的情况呢我非常重视，然后详细记录后会反馈相关部门加急处理的。
0: 特别好啊。我过两天还有事找你们啊，就那个100码刹停那个，就100码突然这个断电那个，我还得再找你们探讨啊。当然今天不探讨了、我们先把这个事儿给你探讨清楚。您稍等啊，外边给您留电话，消费者的我们呢都会留给您，下午给我回复，要不然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一号线啊，对啊。喂，你好。
6: 啊，
0: 先生贵姓啊？

0: 定位哪
1: 喂，
0: 位？
1: 哎，问一下啊，怎么回事？外面没沟通清楚吗？他说哪位？怎么回事？喂，你好，魏先生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老常，
1: 哎，
0: 我听声音听出来了，我刚才听出来
1: 对，
0: 了，
1: 因为刚才你说哪位吓我一跳，魏先生什么车啊？
0: 018，
1: 星耀，吉利星耀八是吗？
0: 对对对，
1: 啊，怎么了这车？长话短说吧。
0: 这个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他那个 APP 上面宣传的是搭载的 H3 的一个智能驾驶啊，然后等我们提车之后，发现它只有 H1 的智能驾驶，
1: H3 是什么
0: 然
1: 呀？
0: 后。
1: 你稍等啊，不都 L 吗？它 H 是什么意思啊？
0: 千里浩瀚 H3，
1: 啊，他恰好他千里浩瀚 H3 啊，他自己的一个评级标准，他宣传是 H3，然后呢？
0: 然后我们提车之后，它只有 H1。
1: 哦，然后是 H1，然后呢？
0: 对，H3 和 H1 的区别在于那个渲染不一样，然后 H3 的话多了一个记忆领航，所以我提车之后这些实际就没有嘛，对吧？
1: 嗯，
0: 实
1: 等
0: 际
1: 一
0: 就没
1: 下，您
0: 有，
1: 稍等啊，
0: 然后。
1: 您稍等，H3 跟 H1 差一个渲染不一样，就是图清不清楚是吧？
0: 对，S R 渲染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0: 还有 H3 会多一个记忆领航，
1: 啊，叫记忆领航，还差什么？
0: 没了，基本上就这两个了。
1: 哎，好嘞，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0: 然后我们发现它这两个功能缺失之后，我们在那个车质网上面就投诉了嘛，对吧？然后吉利就说是由于供应商原因，系统存在一段时间 bug。然后他就说是系统 bug，
1: 然后呢？
0: 但是那我确实是看到他 H3 的功能我才买的呀，结果我买了之后他告诉我是系统 bug，哎，这搞得我真的
1: 然后他通过后续的升级，能不能给你升回来呀？升不了的，其实，对吧？
0: 升不了。他在车质网上面回复了升不了，因为
1: 嗯。
0: 我这个车是不带激光雷达的，
1: 哎，
0: 然后
1: 好嘞。
0: 他们有一些车主买的顶配是带激光雷达的，包括那些带激光雷达的他也升不了。
1: 现在我问你啊，魏先生啊，目前这个事儿，还有就是主要这俩问题是吧？没有别的问题了。
0: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质量方面的问题了，这个质量方面的问题，到时候我跟他们 4S 店对接就可以了。
1: 啊，等于功能上面就这俩功能没有，其他都一样。
0: 对，还有一个是顶配车型才有的 HUD 渲染，他们在发布会的时候渲染那个宣传的是有一个小地图的，对吧？然后实际的话是没有，但是这一个的话。因为我的车不是顶配嘛，所以我本来就没有嘛。
1: 魏先生，这样，你刚才所说的他们的宣传当中，你都有截图什么的，是吧？
0: 你们刚刚有一个人加了我微信，我把我那个 PPT 里面的那些截
1: 啊，
0: 图了，
1: 好，
0: 还有
1: 我，
0: 视频啊，都放到
1: 哎，
0: 那个 PPT 里面去了，
1: 行，我
0: 还有
1: 看
0: 个人
1: 你，
0: 的一些诉求了，什么都
1: 明
0: 放进
1: 白
0: 去
1: 了，
0: 了。
1: 明白了，你还做了 PPT 啊？
0: 对。
1: 哎呦，你是真行，那你是诉求，你直接跟我说吧，诉求，你就不用，我就不看了，你说吧。
0: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们尽快能够通过 OTA 补齐这些相关功能。如果是确实硬件不支持，他们该改硬件就改硬件；如
1: 那
0: 果
1: 不。
0: 改不了的话，就要退我选装 H3 的一个费用。
1: 啊，这个我费劲，通过软件升级改不了啊，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你改不了的，他们是故意的
0: 改不
1: 吗？点开我看一眼啊，在等什么？您稍等啊，
0: 了。好吧。
1: 我要那个图，我要宣传图，我要宣传图，您稍等一下啊，魏先生，不知道在等什么，哎，您稍等啊，来我问问吉利吧。是吉利吗？吉利银河是吗？来，吉利银河，来，喂，你好。
2: 你好，我这边是你好，主持人听得到
1: 哎，
2: 吗？
1: 我在听您说，女士。
2: 好的，主持人您好，我是今天值班中台，然
1: 嗯，
2: 后工号是5576。
1: 557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576号工作人员，刚才消费者魏先生所讲的。你们说好的 H1 给人家的是 H3，少那个渲染效果有差距，还差距，还有记忆领航功能没有，这事儿您怎么说？你们怎么讲？
2: 好的，主持人，您反馈的这个魏先生的相关信息的话，我会帮您如实记录，稍后帮您反馈上去。到时候的话，会有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与咱们媒体以及我们的这个魏先生取得联系，会告知他相应的一些举措的。
1: 对，有
2: 到
1: 什
2: 时
1: 么
2: 候的
1: 情，
2: 话，
1: 对，消费者说的属不属实？啊，说的准不准确？你们需要非常明白的告诉我，因为现在我根据消费者给我们提供的视频，你们这玩意儿写的"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你们。

0: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1: 有力度。
2: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1: 有角度，
0: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1: 有温度，
3: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天气近怎么着。
1: FM 一零五五，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安徽城市之。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9: 走了，
8: 走
9: 了，
8: 走
9: 走。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3: 开在为春风，
1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6: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爱你让我勇敢，苏慧伦杜德伟的合作。当年苏慧伦就要爱了吗专辑中有六位知名的制作人在帮他打理，而他也首度跟杜德伟对唱了这首甜蜜温馨的情歌。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和你在一起日子这么甜，现在就是永远，我不在乎世界变不变，不会有两颗心比我们和谐，这样的词句简直就是在记录恋爱中人的心情，也难免的会被当时舆论歌迷送给他们金童玉女的称号了。下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真的吗》，这是张震岳来创作的歌曲，98年《我要说》专辑中的歌，来听到莫文蔚在98年的歌《真的吗》。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常常可以从一首流行歌曲里面听到光芒，当然得益于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就像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信乐团的歌《海阔天空》，写的就是信乐团成员在成名前后的对比。他们从过去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残酷，忍受着家人朋友关于他们选择音乐的怀疑，到后来吸引众多的听众，发专辑、开演唱会，有了对自己的肯定，这样的转变被姚若龙记录下来，有了这首《海阔天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像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关于中年的危机，其实中年的危机远远不是身材的问题，可能还包含了拖家带口的疲惫，包括了一些职场上的生活当中的不安全感，这些都算是中年危机的表象吧。在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当中，面对一件大的事情，整个家庭应该是悲伤的、痛苦的，或者是烦恼的。事实上，在那篇像报告文学、像写实一样的纪录片一样的文字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年人连伤感和懊恼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要忙着处理一件又一件的非常麻烦的问题和状况，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很抱歉，在第一次回来之后好像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有一点负面的情绪，但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年纪，已经知道自己多少斤两，哪些事你可以干，哪些事呢你一辈子都干不了，这种时候我们更要保持自己对于生活的热情，找到那个对于生活的兴奋点，敢于去拥抱和面对一些所谓的危机和压力。这是一碗鸡汤，今天请你收下。

0: 你。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位是陈奕迅，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有实力又很谦逊低调，但是又不失搞怪的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经典《爱是怀疑》，非常不错的气氛和节奏，希望此时此刻你行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现代女性关于美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或者是枯燥乏味的，反倒是拥有独特的气质的女性足够让人难以忘记。比如说莫文蔚，莫文蔚的爱情其实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在兜兜转转很多年后，她最后携手的是17岁时候的初恋。据说17岁那年，在意大利留学的莫文蔚认识了她的初恋男朋友，两个人相处了1年多之后分手。分手的原因呢，大概跟那个年纪的爱情差不多，大家都还没有长大，都还是小孩子，所以难免不懂爱情，于是呢就分道扬镳。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兜兜转转很多年，又回到彼此的身边。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彼此分开的那些时间里面，去面对挫折，面对新的情感，但是也足够让人学会成长，变得成熟。当年莫文蔚第一次唱歌，有人说她的声音不好听；她第一次演戏，有人又说她长得不够好看。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入行20多年，她一直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而且一路红到今天。之前我们看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们来了》当中，江一燕说，每一个人都在莫文蔚的歌声里面恋爱过，这句话倒是一点都不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拥有着慵懒独特嗓音的莫文蔚，《双城故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处理很多的关系，除了像职场的关系，像生意上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就算一个家庭，从一个小的家庭来讲，就有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还有婆媳关系啊等等。如果我们笼统一点讲，可能是和这个人的情商有关，可是如果你要再往仔细来考虑，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你心里有没有对方，有没有为对方着想有关。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如此，不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和杜德伟，这两个名字你是否还有印象？当年听过他们唱歌的人可能都已经变成大哥大姐或者是大叔了吧。当年曾经有一度，苏慧伦的宣传手法是和杜德伟来凑一对。当年的唱片公司的启轩，他们常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宣传男女对唱情歌的歌手的时候，常常会把这两个人凑作堆，叫做金童玉女。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苏慧伦和杜德伟就曾经被当作金童玉女这样的一个典范，然后呢再进行歌曲的宣传。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你让我勇敢》。也许很多的老歌，你在很多年之后听到它会觉得心中一动，是因为多半想起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我们因为一个歌手而缅怀而感慨，是因为他们的青春也曾经对应过我们走过的一段岁月吧。接下来就听苏慧伦、杜德伟。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继续为您带来那些新鲜的旧歌这个主题歌单。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阿牛，《妈妈当》。
1: 妈妈当，
2: 一马一马。

用阿牛的妈妈档带着夏的热情来问候你的耳朵，它是一首听上去就能让心情雀跃起来的歌，也是这首歌让我了解了关于马来西亚的妈妈档。在我的理解当中，妈妈档就是类似于我们这里的大排档那种路边小食摊。妈妈档它并不是一个店家的名字，也不是需要掏出手机导航才能找到的地方，它就是在任何一个寻常的巷陌之间，或者是露天，或者是半露天的小摊贩，更可以是装潢讲究的连锁店家。就像很多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这样的小食街集群，撑起了整个城市的烟火气，让人很向往那样热闹的不夜城。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新鲜的旧歌来自张志成《不夜城》。

张志成的这首《不夜城》并不算特别冷门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让他踏入歌坛的大功臣。如果没有这首歌，就不会有歌手张志成。今天分享的这个版本，我们听到吉他的 solo， 沙锤的轻轻摇摆，巴萨诺瓦的曲风好像更适合夜晚。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或许热闹的妈妈档、灯火通明的小吃摊是不夜的标志，而爱的不夜城，它没有休息的空间，分分秒秒都爱得十分浓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继续分享那些新鲜的旧歌。每次在做怀旧主题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感慨，因为非常珍惜和一些旧歌相遇的瞬间。有些歌就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和它相遇，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李丽芬《一往情深》。

每一次和舅哥相遇真的都是缘分，和李丽芬的一往情深相遇完全是一个偶然。梁博有一首歌叫一往深情，然后搜歌的时候呢，就手误把深情颠到了位置，于是呢看到了很多首叫做一往情深的歌，游鸿明、张学友、梁咏琪、郑伊健还有李丽芬，节奏蓝调的曲风让我深陷其中。这首歌真的是相遇很晚，它收录在李丽芬1993年的专辑发现，小虫作词作曲制作，梁博君编曲。一往情深的节奏，它是属于蓝调的旋律，言简意赅的歌词，李丽芬放低了声调，轻柔地唱着两两相爱的深情。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歌曲都叫一往情深，在李丽芬这张专辑面世之前，小虫老师也曾经写过一首同名歌，那首一往情深是交由香港的女演员曾庆瑜来演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同名的新鲜旧歌。

0: 刚刚听到的是曾庆瑜的《一往情深》。曾庆瑜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太熟知他的名字，他是以 TVB 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里的齐韵之、《猎鹰》里的康华这两个角色为内地的观众所熟知的，但是对于他唱歌这回事就很少了解了。何况他还是到台湾去唱国语歌，其实他获得港姐第三名之后就一直是星途坦荡，但是他偏偏在80年代后期选择到台湾发展，在台湾遇到了他的伯乐刘家昌。在刘家昌的力捧之下，已经青春不在的曾庆瑜终于凭借歌手的身份走红。他并不是一个很多产的歌手，在滚石期间他最有代表性的唱片就是这张《一往情深》，他并不曾大卖，但是目前来看他的制作水准和他的制作费一样的居高不下。这是小虫和罗大佑唯一一次联手制作的一张专辑，那对于制作周期拉长到一年，还辗转香港、台北、东京、新加坡四地进行录音，所以滚石工作人员为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小虫说，这是一朵昙花，你要小心仔细看着它开啊。仿佛除了监制人，没有人关心预算是怎么100%的超支的，而率性杰出的结果呢，就是这些细致考究的音乐伴着这个美丽的女人，如同上演了一出只此一场的戏。这是一张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经典，并不曾有人注意到它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极尽的唯美动人，都能够让人的心情平静下来，细细聆听都能令人无法自已。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发烧碟的收藏者，一往情深你是一定要收入囊中的。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依然是那些新鲜的旧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那天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等
6: 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
6: 嗯，好。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就来。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7: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新鲜的旧歌。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请出黄凯芹。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新鲜的旧歌。那在下半段呢，请出黄凯芹带来的第一首歌，叫做《哭泣中醒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现在流行跨界，在华语歌坛其实早就有跨界的歌手了，只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所说的唱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唱，在当年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再往前推进的话，华语歌坛的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是主持人跨界成为歌手，比如黄凯芹。知道黄凯芹这个名字的朋友怕是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也可能呢你最多只知道那首晚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黄凯芹拥有八分之一的法国血统，不仅长相帅气，还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艺人。他做过电台 DJ， 也是歌手、演员、创作人，不仅创作俱佳，还擅长写散文和小说。如果你看了我们的歌第一季，应该会记住这位帅大叔。这首《哭泣中醒来》是由向雪怀填词，梁鸿志和娃娃谱曲，这几个名字已经是优质作品的保证了。再搭配黄凯芹自带立体声的演绎，疗愈的是世间无数的痴情人。在孤单的将来，盼与你再遇，走遍人海。黄凯芹用音乐诗人的温柔点燃了无尽的世俗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新鲜旧歌，来自黄凯芹的《清新》。

清新这首歌是黄凯芹收录在《红尘清新故事》里的一首歌，原唱是 Redis 乐队。在80年代末，这首歌非常火。当时有一个现场的版本是 Redis 和黄凯芹合唱。当天的那个表演现场的嘉宾主持是周慧敏。请出黄凯芹之后呢，周慧敏就和另外的主持人退到了乐队的位置，安静地欣赏。黄凯芹喜欢周慧敏，这个在圈内都不是秘密。在很多的音乐创作和公开的行为当中，我们都能寻到他爱他的踪迹。当天这个表演的亮点就是黄凯芹通过改动歌词现场向周慧敏表白，歌词当中有一句是宁静里让我可以和你一起，黄凯芹非常热烈地望向周慧敏的方向，深情地唱出了宁静里让我可以和 Vivian 一起。镜头给向周慧敏的时候，她在甜甜地笑，而黄凯芹在歌曲表演结束之后对着全场的观众说，希望大家不要笑我。尽管心上的人儿不是都能够如你所愿的常伴左右，但是歌里的故事和回忆依然新鲜甘甜。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是那些新鲜的旧歌。接下来我们带来潘美辰的这首《一生托给一个人》。

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林秋离作词何应达谱曲的《一生托给一个人》，收录在1993年潘美辰的专辑《为何爱情让我痛》当中。30多年后再来听，歌中对爱的执着和坚定依然令人动容。时光荏苒，青春可以不在，但是谁都无法否定那些如火的曾经。潘美辰算是我最早开始关注的中性风格的女歌手，那个时候我就好奇她酷酷的

0: 陈的《我不在乎》这首歌也是我最近才听到的。回看他的出版日期，1988年，那一年我还是个小学生，还没有出现《我想有个家》。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弹唱版收录在2000年潘美辰成名金曲《珍惜今夕》双 CD。和最初的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两个人的念白。开场会出现的男生呢，是和潘美辰有过多次合作的李福兴，他是早期台湾流行歌坛的制作人、创作人。他与妻子是台湾歌坛黄金年代的完美搭档，夫妻二人联手制作了陈明真、潘美辰等多人的畅销专辑，让他们在当时强手环伺的流行歌坛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生命里总会有两种不在乎，不爱所以不在乎，很爱装作不在乎。生命里也有两种在乎，很爱所以真的很在乎，不爱但是装作很在乎。人生啊，总是在做无数的选择题。那今天就在最后这一首我不在乎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1: 不要再对我那么好，不要再对我那么温柔，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不要流泪，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坚强的。忘了我吧，女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

0: 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

0: 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上海姑娘怎么样？
1: 上海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海姑娘。但不是都喜欢她，
0: 就喜欢她一个。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0: 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2: 我们在这来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会来中国旅行的。
0: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中国旅游日，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说，全国文旅市场热力迸发，全线升温。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组数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营业性演出票房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五一假期入境免签外国游客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4.1%，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2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就是旅游确确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5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3: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

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它说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奔袭，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了、啊。

0: 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而深厚的体验。在这个背后，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一种情绪价值，追求我的行程我做主，我的体验也要我做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成为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的新空间。
1: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2: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3: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4: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5: 今年五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0: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与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光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五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5: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

0: 赛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1: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就是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大家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住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年代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了。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1: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

0: 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1: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2: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3: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4: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5: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会来中国旅行的。
3: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0: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甚至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他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3: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0: 1999年，我们中国的

0: 第一次黄金周，就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可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1: 展望15-5，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0: 我想在未来的5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他五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6: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十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5: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一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7: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5: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2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3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2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最终更年轻的赵一成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7: 我和他爬之前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5: 赵一成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7: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5: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成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成的下一次对决。
8: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成，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了0.09秒啊。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成，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7: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且是期待现在自己第一次世界杯。
5: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成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10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成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成在最后2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成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成，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成说，
7: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5: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成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齐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成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9: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健康，跟着队伍在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在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5: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成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7: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年，但是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10: 没劲儿了，
7: 没劲。
9: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你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5: 2009年6月，赵一诚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诚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诚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诚自己选择了后者。
11: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他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那个时候啊，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5: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总台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6: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12: 赵一诚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

0: 始7:15和7:30开始早读会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准备课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1: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0: 就是他们就是
1: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啊赵一成你这世界冠军？
0: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2: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3: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2: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58爬到4: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0: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2: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成的成绩从5: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成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100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成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1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成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4: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进入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75，4:77。
2: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75和4: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2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2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

0: 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五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诚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摄像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诚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75米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8米。赵一诚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8米以上。钟其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5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诚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0: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诚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诚因为抢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9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诚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1: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一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做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0: 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赵一诚被问到5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1: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5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5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季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

0: 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忙碌的一
0: 天，今
1: 天
0: 回来挺早啊。
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

0: 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9: 各位好，我是阿敏。
8: 欢迎大家回来，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找到我们。
9: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 0551-634-58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登记您的问题，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点头像就可以私信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8: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啊。当然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您有消费纠纷也欢迎各位找我们，
9: 想吐槽也行啊，
8: 没事啊，任何事都可以找我们。当然了，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的方式，来观看直播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9: 是的，
8: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 团。哎，刚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

0: 备注加急。刚才有评论区说，哎，怎么还没有联系我？你不一定一定会联系到你的，因为首先这个事儿你得占理，
1: 是的，
0: 你在描述的过程中你得占理，你别描述当中你就不占理，那就我们就没有介入的必要了。另外，我们会根据事情的紧急程度进行处理的。
1: 对
0: 对，越急的事儿，我们处理的越快越早。那你这个事儿特别小，你也不太占理的，那可能我们就不太受理得到。这个请大家多多理解。为啥呢，朋友们？我们每天节目一个小时，每天我们能处理到3到5件事儿，但是我们后台每一天至少要接到100个事儿，那只有3%到5%的朋友。能够到线上来协助您解决，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我们也在尽量的拉长我们的节目时间，
1: 是的，
0: 尽量的拉快我们的处理速度。有的时候就像老常，你别着急啊，你说话怎么这么快？你为什么要逼他？我得快呀、啊，
1: 我们要节约时间呢，
0: 我得加速啊。对，所以我特别烦那种浪费我时间的。
1: 对
0: 啊，您稍等，我去给你查去，查半天没查出来，我是最烦人的啊。好了，不多说了，来说方程报。昨天啊，我就说我们要重点投诉方程报，那我们得说到做到啊。来，我们重点投诉方程报，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这个事儿的起因在于哪儿？这个事儿的起因在于比亚迪和方程报在2026年4月28号发了个声明，这声明啊叫做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报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的说明，说这个天神之眼 B 的价格从9900调整到12000，从什么时候开始调呢？从5月1号正式开始调，4月30号以及4月30号之前的都不调，等于说4月30号之前的是9900，但是5月1号之后就是12000。
1: 对，
0: 这个大家都没有疑问，但是有疑问的是什么？我们的车主
1: 崔先生，
0: 崔先生他在4月30号晚上还没到调价的时候订了一辆方程豹的泰奇 EV， 但是他买的天神之眼价格就已经是12000了。
1: 是的，
0: 崔先生认为我不应该是9900吗？你公告写了5月1号卖12000，现在为什么4月30号就卖12000了？
1: 不应该还没调吗？
0: 你不还没调呢吗？你怎么变了？这事儿目前为止我们已知的信息非常有限，因为方程报不回复。因为方程报不回复这个事儿呢，我们昨天呢，这个崔先生也有，崔先生说我，你得解答我的疑问。比如说你这个公告，你白纸黑字写的公告有什么隐情，对吧？或者说这个事儿我不符合，对吧？我不符合你这个公告里写的内容，比如说我是部分车型，
1: 对，
0: 比如说什么什么，但是你不得给我解释吗？是不是啊？不能说你又不给我解释，你又说我不符合，你又说5月1号之后卖12000，现在我4月30号你就卖12000了，你不需要给出任何解答的。所以现在啊，部分厂家强势到了什么地步，大家可想而知。我涨价就涨，说涨就涨，对不对？然后你不服，你就是5月1号涨，对吧？但是现在4月30号我就卖，我就涨价了，我也不需要给你解释什么原因，我也不需要告诉你。等会儿那个上届的事也是这么个事儿，等会儿再跟大家聊啊。来，先问崔先生。崔先生啊，
3: 你好。
0: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3: 昨天下午那个4S 店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3: 联系我了，但是他那个下单还是属于是厂家的事儿，厂家的 管那个 APP 呢，他们只是执行。
0: 啊，爸，崔先生，不，我还没问你别的问题呢，我就说没有人联系你，4S 店联系你了，跟你说什么了？您跟我说说。
3: 4S 店就说是这个 APP 是厂家在那儿维护呢，完了以后他们只是执行厂家的，具体这个价位还得厂家回复。
0: 啊，所以等于说 4S 店就安抚了你一下，什么也没说，说具体的让厂家跟你说，厂家没跟你说是吧？
3: 哦，厂家后边一直没联系。
0: 好嘞，我了解了。那有给你出什么，给出你什么解决方案了吗？
3: 没有，
0: 没方案。就
3: 啊，
0: 那他给你回这个电话的意义是什么呢？不知道。
3: 回了一厂家把这个事往 4S 店给踢皮球，踢给 4S 店， 4S 店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厂家也不回复嘛。
0: 哎，我明白了，等于说呀，现在你这个12000还是12000，你为什么不是9900？为什么是12000？目前为止您不知道有任何的，您不知道任何原因，对吗？
3: 他说是厂家的定价就是那样。
0: 什么叫定价就是那样？
3: 意思就是 APP 上设置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那不是跟原来一样吗？不等于没解释吗？
1: 没原因
0: 啊，没有原因吗？对不对？
3: 对，
0: 行了，我知道了啊。来，方程报继续吧。方程报昨天又没给我们回复，没有给我们回复， 比亚迪昨天倒是给我们打回了电话，
1: 对，终于查到这个公告了，然后念了一遍。
0: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得。

0: 从比亚迪给我念这份公告，我等了20多分钟，
1: 是
0: 没查着，就是业余到一定地步了，已经就可以业余，你不能这么业余，业余到一定地步了，后来换了个主管依然业余，业余没有关系。后来昨天下午啊，比亚迪客服中心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公告，这份公告终于找着了，终于给我们念一遍了，
1: 对
0: 啊，终于给我们念一遍了，但是方程豹依然没有回复，所以方程豹客服中心你们干什么吃的？来继续方程豹啊，来了没有啊？我再说一遍，不要嫌我们态度差，我们第一天不是这个态度，第二天不是这个态度，你们连续72个小时没有理消费者，我们才态度不好的啊。来方程豹现场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怎么个事儿啊？来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哦，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哎，工号告诉我。
2: 啊，我工号是3071。
0: 307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71号工作人员崔先生，这事儿今天是我们第4次找你们，帮我查你们这件事处理到哪一步了，我想知道。
2: 嗯，目前我看到这个问题还在处理中吧。
0: 处理中到哪一步了？你是跟消费者解释了，还是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案呢？你为啥5月1号涨价，为啥4月30号就涨了？中间有疑问呢？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们不能涨，不是说4月30号不能卖12000，你不得有原因有理由吗？是吧？哦，我没原因没理由，我公告白纸黑字写的5月1号12000，现在4月30号就12000了，你不需要给点说法啊？你不需要跟我聊一聊啊，说一说呀？来到哪一步了？告诉我，女士。
2: 嗯。您反馈的这个事情，我看到目前厂家以及我们的门店工作人员都在跟进。那
0: 然后呢？
2: 具体方，对，目前在线暂时未接到其他信息。那我登记清楚，我立刻再次去反馈，让尽快去跟进这个事情。
0: 那你们的尽快是多快呀、啊？我想听听。一天、两天、一年。
2: 反馈这个事情的，请您放心。
0: 反馈没有用，我知道你会反馈，这是你职责的一部分。我想问问你们，一般你们反馈所讲的尽快这样的措辞，所形容的时间是多长？消费者没少等，消费者从几号？从4月底等到今天了20多天。我从周一等到今天周四了，从周一等到周四了，我们还要怎么等？我想问问你们。
2: 嗯，确实也给用户带来不好的体验。那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在挂机之后立刻让工作人员去跟进这个事情。
0: 然后呢？
2: 联系客户，然后进行沟通。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回电话？
2: 您可以预留一下联系电话或者是回复的时间。
0: 不是，你别管我要求你们什么时候回复啊，我要求你们好几回了，我要求你们3回了，你没理我呀，你没把我们当人啊。那现在我说你们的回复时间，你别管我，你就说你们一般多长时间回复。
2: 那请您稍等一下。
0: 哎，去了解去吧。哎，你别等会儿让我稍等之后你们没消息啊，是还是没有准确答案，可以等，给我个准确答案去问去吧。等你啊，女士，
2: 你稍等。
0: 哎，好嘞，感谢您啊。消费者，你看听消费者说没有？没有，
3: 听到了。
0: 没有，
1: 在听。
0: 对对对，我说啊，你他们有没有听到你说的？对不对？那昨天就跟4S店给你打了个电话，要么方案不提供，原因不提供，我到底符不符合？为啥5月1号你涨到12000，我4月30号就12000了，自己不说？
1: 不知道，你所见即所得。
0: 哎，所见即所得，看到啥是啥。那你少发公告。知道吗？你少发这种东西。哎，这虽然我很疑惑啊，因为这个泰七这个车，按你讲还是比较火爆的。那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疑问吗？只有你一个人是四月，这车哪天上市的？
3: 这车好像是4月29吧。
0: 4月29号上市的，那30号应该是订单比较火热的一天。其他人没有对这个天神之眼卖12000产生疑问吗？就你有疑问？
3: 都有疑问，其他就是没有反映那个，就是说反诉的这个渠道，我看那个他那个总经理熊天波的那个评论底下有好几条都是这样，他们没有回复
0: 啊，就等于说他们跑到人家那个总经理微博那去问去了。
3: 对，
0: 怎么个事儿，但是他们也不回复。
3: 对。然后那个反映的那个图片截图我已经给咱们工作人员已经发过去了。
0: 行了啊，大家如果有订泰七的，包括你身边有订泰七的，对这个有疑问的也过来找找我们，我们把事情再完整的梳理。到底中间有什么隐情，现在方程豹不说，只能靠猜。还是那句话，你不公布标准答案，那我猜，你就得让我猜啊。
1: 是。
0: 你不然呢？ 那找房承包客服中心什么样子啊？是公告在这儿，白纸黑字写的，5月1日涨。现在他4月30日定的就涨了，就12000了。啊，说5月1日12000，我4月30日7点就12000了。你不得给我个原因吗？你12000的就没差多少钱，2000多块钱，对吧？我车都买了，说实话，2000多块钱也还好的。
1: 嗯。
0: 但是，你得给我个道理啊。来，女士回来了吗？
2: 主持人你好。
0: 说。
2: 对您。您的问题，然后我在线直接转接我们值班组长。
0: 你们值班组长可以给我回答是吧？给我回答我哪个问题啊？
2: 您就是
0: 所有问题。
2: 您说，您之前的话要去回复3回了，没有人回复您，还有说什么时候回复的事情
0: 啊？他知道是吧？来转吧，转吧，感谢您啊，您转吧，我等着。
2: 不客气的，好的，请稍等。
0: 嗯。哎，我们没有未接电话吧？被他们回了，我们不知道。
1: 没有，没有，
0: 我就随便一说啊，大家不要介意啊，不要介意。值班组长来了、啊，
1: 就是我没接到，车主该接到了呀。
0: 哎，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
1: 你不能赖我呀。
0: 哎，崔先生啊，昨天是不是第一次接到方程报给你回的电话？
3: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感觉是我跟厂家的问题，他老把这个问题推给 4S 店 ，4S 店他解决不了。
0: 不，我想知道你接到回复电话，昨天是第一回接到，还是前段时间也接到过？
3: 前两天也接到过，也是 4S 店回复，但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方案嘛。
0: 啊，行了，知道了啊，来吧。
4: 市长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先生，工号告诉我。
4: 这边工号是3016。
0: 301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315姓常，向您问好。3016，您是今天的值班主管是吧？
4: 对，是的。
0: 来吧，刚才那位3071号工作人员说你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您解答吧。
4: 了解。首先感谢您对方程报汽车的一个关注和就是认可。那因为您就是咱们客户之前是有多次致电，包括您也是就是跟我们这边打过电话，我们这边也非常重视。那首先针对这个问题的话，确实之前是我们关于听人之言。
0: 3016号，
4: 这个
0: 3016号，就是咱说事儿就行了，您别说没有用的。什么？你们要重视消费者不会等20多天，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让我们等4天，知道吗？所以就不重视嘛，不重视咱就不重视，也没有人说你们什么。你们别说你们重视就行好吗？这客套话咱不用了，你直接来后边的好吧，来您说吧。
4: 明白。就是确实之前是在我们官方对外的宣传中就是已经公示，那价格的话是从9900元调整至12000元的这个价格。那当时是就是部分车型是从5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但是当时文件中是有注明就是部分车型，那具体车型的话按照实际产品权益展示为准。当时客户购买的当时泰山
0: 您稍等，您稍等啊，我因为抱歉啊，我打断您啊，因为我怕我等会儿忘了，我打断您一下。你们这种公告啊，你们如果公告写部分车型要以实际展示为准，你就不要发这种公告。万一你说所有车型都是部分车型呢？
4: 明白。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你部分车型不明示的，你们一共有几款车？100款不到吧？你部分车型一定是很少极少数吧？如果你有5款车算是部分车型，请你把5款车给我列出来，哪5款？你又不列，你又说部分车型不符合，那你可以说所有车都是部分车型啊。等于说最终解释权在你们这儿了，这是我对这件事您刚才所说的我所产生的疑问。没关系，您继续。
4: 明白。就因为他后续的话我们这边确实有注明具体车型按照实际的产品权益展示为准。那当时泰七上市的时间是4月29日的晚上7点。那当时上市完之后，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选装权益已经就是当时已经是12000元的，就是没有出现过就之前是9900元的这个价格，就从上市开始就已经是12000元的这个价格了。
0: 啊，我明白了。
4: 对对对，
0: 这您这么说，我大概我理解的一点。崔先生，你听着啊，看看你理不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份公告写的是涨价的事儿，是从9900元涨到了12000元，但是方程豹泰七这款车不存在着涨价，我从定价开始，我就是12000开始定的，是这意思吧？
4: 对，是的，
0: 对吧？就是我这个公告讲的是涨价，但是我这个没涨价，我从来没有卖9900过，因为我刚上市，我上市就是12000。啊，崔先生，你能接受吗？崔先生，
3: 你这样，我有4个疑问。
0: 您说，你4个疑问，您说吧。
3: 第一个，你泰汽的 EV 属不属于方程豹？属不属于比亚迪？比亚迪和方程豹的官方的公告对泰汽有没有约束力？还是泰西在这个三界之外可以任意胡来，就说是这个公告对泰西不管用，没有约束力。
0: 崔先生，这个问题我替方程豹回答你啊。 因为他的意思是啊，方程豹这个泰西 EV 啊，从定价开始天神之眼就是12000，没有涨价，这公告是说涨价的，所以他跟这个没关系。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3: 我理解，但是从这个结果来看，最终这是12000到了他们的口袋，而不是9900。
0: 明白。
3: 第二个，
0: 就等于说，我们从我明白您，我因为您说的，我得帮大家解释解释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表达的是，我不管你涨价没涨价，但是最终给我的结果，我们以结果倒推回去，你这个价格就是涨价后的价格，是不是？
3: 对。
0: 啊，明白了。好，第二个，什么疑问？
3: 就说你比亚迪出公告，就说是你确实需要12000，你可以在这在你泰奇 EV 的公告里，那个比亚迪的公告里，你明确，比如说这个泰奇 EV 是新加的车型，我在5月1号前我就要执行12000，消费者他可以看懂这个文字，他不是一个文盲，他肯定不会在后续有什么问题。我感觉你们在这个他风城报在这个文案上是极其不成熟的。
0: 嗯，
3: 二一个就说是，
0: 崔先生，
3: 再说一个就是他的吃相太难看，就是我可以变着法的来诓骗你消费者
0: 啊。不，崔先生，第一个啊，咱们不能武断的讲，他一定是为了故意骗你。但是呢，您讲的刚才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说，你既然要发公告，你公告就写的准确一点，并且你明知道你马上泰奇就要上市了，并且执行的就是涨价后的价格，你在这后面写上不就完了吗？说这个截止到公告发布之日之后，所有新发布车型都按照12000进行执行。那么其实就没有今天您的疑问和这次纠纷了，您是不是表达这个意思？
3: 对，
0: 公告上可以写的，截止到4月28号嘛，他4月28号发的嘛，
1: 4月29号上市。
0: 对，所有在4月28号之后上市的车型都按新价格12000进行执行，就没有今天的事了。你不肯写，
3: 对，
0: 你不肯写，第一公告不肯写，第二你选装这个天神之眼，什么部分车型，什么以最终展示为准，你都展示为准了，你发公告干什么？你直接展示，
3: 对，
0: 你直接展示不就完了吗？还有第三点什么？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
3: 第三个我感觉就是他对这个消费者，以前这个买车消费者是个上帝，现在我感觉比亚迪这个消费者，连最起码就是我跟比亚迪厂家这个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0: 你怎么没有对话资格了？
3: 我感觉我给他们客服打电话啥，最后都是没有回复。
0: 最后
3: 没有回复，我感觉。你现在虽然销量好，你那个啥，就10086，他在24小时之内，他都有一个，回访客户，是个什么原因，对不对？你现在等于说厂家直接就不联系这个，我现在就说能走到这个一步一步的维权，其实是方程豹把我逼的是走到了这一步，
0: 哎，
3: 不是说是，如果说是起诉的。我一个400完了以后，你立马能给我回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是不是已经就走不到？
0: 您说这话呀，我听着也很难受啊，因为你刚才说你失去了跟厂家的对话资格，这是方程豹做的不对，你也给方程豹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呢？不光你失去了跟他们对话的资格，我都失去了跟他们对话的资格，我找他们4000，他也没理我呀，对不对？所以方程豹，你们自己反思吧，你搞什么东西在？消费者刚才说的非常真诚，我作为消费者，我有跟你们对话的资格，我符合还是不符合，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问题，请您跟我解释一下行不行啊？你跟我学梅赛德斯奔驰啊你。来，第四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3: 第四个问题我就感觉就说是他这个公告还是不严谨。
0: 还是公告的事啊，明白了。是不严谨。
3: 一旦走上就说是法律的程序，他这个还是就说是有问题。
0: 那行，不管没不重要啊，您四个问题我都听清了，您这四个疑问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这都是消费者正常应该提出的四个问题。来吧，3071号是不是3016号工作人员，针对消费者四个问题您怎么看？
4: 了解，您的这个问题确实会帮您入车记录，因为本身的话这个问题确实我们非常关注，但确实我这边的话确实也向咱们消费者表示歉意，也确实客户多次致电之后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一个回复，那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清楚。想问一下就是
0: 3016号，这样啊，就是因为您是客服中心的主管，我跟您多聊两句啊，就你们客服中心现在工作流程有问题，真的有问题。消费者打你们电话打20多天，消费者说今天我走上维权之路是你们逼出来的，我是能认可的，为什么呢？我有亲身体会，我找你们都要找3-4天，你们在厂家当中也是绝无仅有，没几家了， 你跟我装梅赛德斯奔驰。

0: 对不对？找你们，你们什么汇报流程啊？你是不在乎消费者，你还是不在乎什么东西？你麻烦跟我们说一声，你们到底在不在乎什么东西？还是销量太好，你疯了？话不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消费者最真实的体验，体验感啊。是我可能不符合，你可能调价了，可能是我后面就是怎么样的，但是也不是因为你们的不严谨我才不符合的吗？好，既然我不符合，你们跟我解释一句，我就想要去解释，这个我没有过分吧？所以你们真的应该非常慎重的、郑重的，从厂家角度跟消费者说声对不起的。那另外的，关于消费者对你们这个公告的误解也好，疑问也好，相关的内容，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跟消费者进行解释？
1: 了解，那主
0: 啊，等一下啊，我感觉您迟疑了，是意思什么意思？是你们给出现在这个答案就是最终解释了是吗？就不需要给消费者解释了？
1: 并不是，就目前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就因为，喂，你好，
0: 哎，您说，我在听。
1: 对这个问题的话，因为确实目前的就是刚才所说，客户关于这个公告也好，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服务流程等等问题，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清楚。这个还需要去我们再跟公司沟通啊，这个情况了。
0: 你们去沟通吧，去了解吧。当然了，我不觉得说一件事儿说非得消费者占理啊，但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得说出你们的子午卯酉来。目前来看，你们的公告确实有问题。消费者针对这个公告现在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也确实这些疑问应该存在。那你刚才说的，哎，说我们后面上市的，那你得写出来呀，你不写出来呀？包括那个刚才消费者提到了，也有人在微博上质疑你们，质问你们，你们也不给人家答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亚迪的方程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消费者跟你们聊几句这么难。没关系啊，不着急，我还会重点投诉你们的，直到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为止，给出关于这件事儿。你们的公告，你们的车型涨价，你们现在消费者的疑问，这些东西给出详细信息之后，这事拉倒。给不出详细信息，我们还会重点投诉你们，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来，我们继续重点投诉方程豹啊！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哎，你外边问问他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补充啊？外边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信息要给我们补充啊？大概明白了，朋友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公告发完了。这公告之后，后边上市的车型都是按照新价格执行的。但是我们从结果倒推的话，你一样东西，这根笔原来现在卖9900，对吧？这个笔不对，笔是不对，话筒，这个话筒现在卖9900，明天后天开始啊，它就涨成12000了，啊，12000了。那但是呢，它整个是连着架子一块卖的。但是现在我新出了个新架子，出了新架子之后呢，这个话筒直接就卖12000了，没有9900这个过程了。那你不得告诉我吗？
3: 对，
0: 你不用告诉我，是不是？我最终对于消费者的结果论的话，这个话筒就是我买的，花了12000啊，我应该花9900的，是不是？而且你们作为专业的销售方，你应该明知道你们这么弄会产生现在的结果，你明知道依然这么做，你得强势到什么样？下一位谁啊？是上界是吧？有人回复吗？上界啊，
3: 这没有，
0: 这有意思啊！这个叫什么女士？林女士，林在上界修个车太难了。林女士车导航有问题，挂档挂不上档，语音唤醒也不灵，等等一系列问题，当然很多都是偶发的。林女士想修车，上界要求她录视频，录了，录完了，视频也有了，到店里之后，店里说有视频还不行，你还得故障重现。消费者太难了，我们。

0: 不重现，对不对？我得会重现呢，我没有这个能力呀、啊。林女士，有人回复你吗？
1: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回复我。
0: 对，上级还不回复，你看这，你这都是这副样子啊，朋友们。你不要说，哎呀，是消费者对厂家要求高，对店里要求高啊，媒体要求高，不高啊。你们对我们要求太高了。作为消费者，我车坏了，想让你给我修车，那不是你的事儿吗？
2: 嗯。
0: 啊，我得自己录视频，我视频录了也不行，
2: 得带着故障来。
0: 你得带着故障来，你故障你得给我演一遍，你现场演一遍，快点演。
2: 演不出来，没有。
0: 演不出来是吧？演不出来不给你修。
2: 嗯。
0: 好，找他不理，啊，找媒体找他不理。现在我们外面热线电话打不通。
2: 对。
0: 你这消费者太难了，多难呢？这是我要求严格吗？来了没有？给我们电话拉黑了，上级。转哪儿去啊？他知道转哪儿去吗？按几层键？他几级菜单呢？
2: 他有鸿蒙之行，然后选择你的那个键。
0: 那你我们打多长时间了？那上届车主打电话都打这么长时间？哦。你注意措辞啊。来了没有？到哪儿了？我们还在按。啊，要按几层啊？孟泽，你跟我说一下。就比如说，从我打电话开始，我要按一按一按一按二按二，我要按几层才能按到他们呢？刚才啊，还好，两次不还好吗？嗯，两次正常的啊。快点来，上界是吧？是不是上界？叫上啊！你要转人工还得
3: 转人工，
2: 对，
0: 还很正式的跟你讲一下转人工。哎，我的天爷呀，太难了，太难了！你消费者多难呢？录视频还得。你下回你找我，我就让你录视频。那真的，你不要跟我说话，你录视频说。上界，昨天没消息，消费者也不联系，
2: 嗯，没有联系，
0: 我们也不联系，就还是那句话嘛。有的时候大家老说吵，老吵，你这个态度太差。我的态度算好的了，朋友们，就是你要搁你身上，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比我还生气，
2: 真的会很让人抓
0: 狂。对，朋友们，不，我一定要重申我之前讲过的一句话，不是我老常不能等。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能等，我见得多，我都能等，我等一年我都等过，我能等，我是怕你们等不了，知道吗？这是我的工作，我有啥等不了的，对不对？但是你们不一定等得了啊，一拖二拖，一推二推，你就没人管你了。林女士不就没人管了吗？
2: 来了，
0: 来，喂，你好。
2: 哦，
0: 还没来，要给我转接主管。哎呦我天，哎呦，我给我放下，我听听他们音乐来。刚才那客服几号啊？连几号都不说，这有点不对了吧？转法务行，给我转法务，转法务探一探一会儿也行。喂，你好，
5: 你好，鸿蒙智享用户关爱中心，工号8304，你好。
0: 哎，8304号，您是主管是吧？8304号，
5: 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上级，您说，主持人。
0: 哎，您好啊，先生，8304号，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8304号。
5: 嗯，
0: 昨天找过你们，能看到吧？
5: 对，能看到昨天的有沟通记录。对。
0: 那为什么不理消费者李女士啊？你们为什么不理他呀？
5: 这个的话，咱们就上午的话也说到这个情况了。之前现在的话正在这个核实进展中。然后我看这个问题的话，是
0: 你们跟谁核实啊？在你们在跟谁核实啊？8304号。
5: 您稍等，李女士是吧？
0: 林双木林。
5: 哦，林女士。
0: 对，林女士。
5: 哦，
0: 哎，你们在跟谁核实啊？我就问你们。
5: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车辆的问题嘛，首先也要跟咱们那个线下的这个用户中心这边核对一下，看有没有跟用户这边进行过这个沟通。
0: 你光跟用户中心合作？ 何时？你们不想问问车主怎么想的吗？你不想问问车主怎么回事吗？

0: 不想问，就想问你们用户中心，就光听你们用户中心一边说。
1: 啊，这个肯定不是的，主持人。
0: 那干啥呢？那为啥昨天不联系消费者呀？那干啥呢？等啥呢？
1: 嗯，明白您的意思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就等于说，您说，您先说。
0: 您说吧，您说，等你说，我说没用，我有的是时间说，您先说吧，您说吧，您先生。
1: 是这样吧，主持人，就是说这个情况，昨天没有跟临时员沟通嘛，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把情况这个核实好之后，好，稍后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跟临时员联系一下，然后也先倾听一下林女士这边的这个心声啊，看一下沟通到什么地步。就像您说的，不能说光那个听咱们就是用户中心这边的。
0: 你们快倾听吧，知道吗？你们早该倾听了，现在抓紧时间快倾听吧，还不倾听，找你们一回不倾听，找两回不倾听。现在林女士太难了，找你们修个车有故障，你让她录视频。好了，录视频录了好几个，录完视频之后，你们又让林女士把故障重现，我怎么重现？我会法术，
1: 明白，
0: 对吧？
1: 明白。
0: 我也不是出马仙，我重现什么故障？我重现不了，重现不了，你不给他修。现在你们还有理了？你们啊，赶紧倾听吧，好不好？今天下午等你们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哎，我等你们电话，然后你们跟林女士抓紧时间倾听，好不好？倾听完了之后给我们个回复，别想着不给我们回复，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我们明天还会有找上街，放心，态度只会一天比一天差。下一位，抓紧时间。
2: 对，
0: 本来想跟多唠一会儿，但是时间实在不允许了啊！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3: 吉利远程超级万。
0: 超级万啊，超级万来了，怎么了？
3: 电机异响，声音像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的。
0: 中那个是吧？我知道。换过电机没有啊？
3: 没敢换，这个电机群里已经炸了，就是换新的和二手的翻新件都是一样的，换完3000公里左右的还会有异响。
0: 啊，还会有异响。
3: 对。
0: 那您没换，您反正没换了。
3: 对，我现在这个噪音我是接受不了，就是家人也不敢坐我的车子。
0: 怕你爆炸是吧？
3: 这个声音，因为我就住在机场旁边，我感觉这个声音和那个飞机声音起飞的声音是一样的。
0: 您这个形容啊，你哎呀，你感觉赶上飞机起降的声音了，你这个的是吧？
3: 对。
0: 他们给你什么说法了没有啊？
3: 就是换那个翻新件嘛。
0: 你这样啊，杨先生，关于换翻新件这事儿，您有什么证据没有？
3: 他那个我到那个售后里，然后他当面和我谈的。
0: 嗯，就跟你是亲耳听到过是不是？
3: 对，
0: 好嘞。
3: 他就是没有新念给你，只有翻新念。
0: 杨先生，这样啊，我给您说个东西啊，您听着啊。杨经理，吉利远程有一位售后杨经理给我们做了回复啊。我们总结几点，第一个，他说他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认不认可？
3: 不认可。
0: 好，不认可。第二，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您认不认可？
3: 不认可。
0: 啊，第三个，他说我的麦格纳电机没有停产，但是我们吉利会兜底，您认不认可？
3: 不认可。
0: 嗯，听这个事儿，这几个问题就是我最终留给吉利远程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回答不了了，没信儿了，再也不理我们了。您说？
3: 对，现在他就是不了了之，就等着我们就是撑到哪怕给你换翻新件，就等了20万公里以后就不给质保。
0: 我问一下，你是20万公里以后不质保，还是只给你换一次，下次只换一次，下次你再想也不给你换了？我想问问。
3: 他没有说下次一想不给你换，他就说就是换完了，然后肯定是好的，然后呢过段时间坏不坏他也不敢保你证。
0: 啊，明白了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您这个事儿我大概了解，其实我跟原来的这个车主们都有了解了，跟情况差不多，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3: 其他的没有。
0: 其他没有要补充了啊。好嘞，我知道了。超级万的朋友们啊，很多超级万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登记，我帮你找吉利啊，吉利远程。这车说实话外形我蛮喜欢的，
2: 嗯，
0: 很独特，跑在路上啊非常显眼，样子也好看，也比较能装，但谁知道它的电机响啊。
2: 是。
0: 现在他们的意思说，因为商货客货两用车，它不是乘用车，不是这个家用车，
2: 嗯，
0: 所以它的隔音会差。另外一个，它电机在屁股下边，所以电机会显得特别响，所以我们的质量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他们的说法啊。但是我有几个问题留给了吉利远程，

0: 吉利远程没消息了。啊，来吧，没消息了找你们呗。为什么还不接啊？说什么？啊，排到一号等等他们吧。他们是跟吉利一起的，还是专门有商用车团队的？
1: 吉利远程
0: 啊，吉利远程单独的是吧？好嘞，那继续找吉利远程吧。吉利远程是吉利的全资子公司啊，朋友们。
1: 那你要说是位置不对，那车主们说这新款的电机品牌换了也不响。
0: 来，我看有那什么，还有吉利远程的用户，再给我连一个进来，再连一个，我再听听。然后那个杨先生啊，你把你这个，你有录视频吗？有哦，那个起降那个视频有吗？
2: 有的，有的。
0: 你发给我们好不好？
2: 好的，好。
0: 哎，好嘞，你也发给我们啊。没有要补充的，我再听听别人怎么讲，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哎呀，朋友们，这个事怎么回事啊？就他这个吉利远程超级万啊，在行驶加速的过程当中，这个电机声音非常大。
1: 嗯，一加速就有。
0: 朋友们，这个非常大的意思，不知道好不好理解啊？极大。没听过吗？像飞机起降。
1: 哎，没听过的去主页看视频。
0: 哎，对，没听过的我主页有视频，你看视频去，视频里面有。
1: 点开就能听到。
0: 哦，巨大。嗯，点开就能听到，声音非常大。现在声音非常大的说法，刚才一个解释有了，第二个就说我们产品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正常。但是有些人更换了新的电机之后，依然能开两万公里不响。
1: 对，
0: 两万公里之后又响
1: 了。
0: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电机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对吧？还有一个，他26款的电机就不响了，
1: 嗯，
0: 一点声没有，26款就不响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消费者言之凿凿说他要给用返修件给我们修，但是吉利远程售后却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也不会用。谁在撒谎？谁在撒谎？对吧？来，车主来了。喂，你好。喂，先生女士。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啊，免贵姓王。
0: 王先生，超级万是吧？
3: 对啊。
0: 声大不大呀？
3: 75分贝以上。
0: 几分贝？
3: 75分贝。
0: 75分贝测了是吧自己？
3: 对，我自己测了。
0: 啊，自己测了。你这个除了分贝自己人体感觉呢？
3: 耳鸣，恶心，想吐。
0: 都想吐了。刚才有一位杨先生说呀，说他有飞机起降那个声音，他住机长旁边，感觉俩声一模一样。你什么感觉啊？
3: 我的不是飞机起飞的声音，我的是啸叫。
0: 啸叫。
3: 就是那种尖叫那种声音。
0: 啊，我知道，这个声我也听过啊。来吧，问问您几个事儿吧。现在。

0: 超健康
1: 啊。那您有什么证据没有啊？就比如说他这个用过返修件的证据？
0: 有电话录音，他们自己的400客服都说了，是翻新再造的件。
1: 发给我。
0: 好的。
1: 哎，发给我，对吧？你、
0: 啊、
1: 因为两个说法截然相反，一个说用过，一个说没有用过，一个有人在撒谎，谁在撒谎？对吧？
0: 那就不清楚了。
1: 嗯，对吧？总有人撒谎啊。而且现在他们讲说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我在问吉利远程，你负责任吗？不吱声了，不负责任了。明显这个事儿你自己玩，他说那个结果自己都不相信。那王先生啊，你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说法呀？就或者有补充的？就我有我不知道的信息吗？
0: 嗯，好像没有。
1: 哎，没有，都差不多啊。有视频吗？发给我好不好？
0: 行，可以、
1: 啊。一个是那个录音啊，他们说用返修件的。
0: 一个是笑叫的声音，完了一个电话录音，我等会儿都发给你。
1: 没错啊，好嘞，记得发给我。来了吗，吉利远程？哦，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今天8004为您服务。
1: 哎，8004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04找过你们，你看得到吗？
2: 嗯，这边有这个通话的这个记录的。
1: 为什么不回复我们？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还有记录吗？
2: 您的这个我看是刚刚您是说的是王先生是吧？
1: 哪儿王先生？前面好几个先生呢，这都好几个了。
2: 啊，
1: 最早不是王先生，什么先生？我看一下。
3: 丁先生。
1: 丁先生。
3: 两位。
1: 丁先生，今天还有个王先生，还有个杨先生。而且我问过你们很多问题，你们不用给我们答复吗？那我问问你吧，这样。您说，您说。
2: 您请说
1: 啊。那我就说了啊，现在你们厂家售后有个杨经理说他们这个电机没有任何质量问，你们这个电机啊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说这话可以代表你们厂家吗？你们这杨经理，
2: 您说一下杨经理指的是售后这边吗？
1: 对，
2: 哪个？
1: 你们售后，你们厂家售后，我们有录音的，不怕有人造假啊。
2: 啊，有电话吗？这边备注一下。
1: 谁电话呀？杨经理电话呀？
2: 对，您说的是个杨经理是哪？这边备注一下。
1: 这个8004号啊，我怎么感觉你们没有听说过你们超级万用户有噪音这事儿啊？你们没听过呀？我白找你们了，之前白找了，可以给你们啊，没有关系，我可以给你们。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这批车主你们想让他们怎么样？那现在问问你们，超级万现在电机有问题，需要更换新的电机，这个电机是返修件还是全新件啊？您能告诉我一下吗？
2: 那会有我们的专业的部门进行处理对接的。
1: 你们专业部门不处理啊？装聋作哑了，现在没信儿了。上回让我杵腮帮子上了，不动了，点穴了。我上回问他了，你既然说你们完全没有质量问题，你负不负责任？不吱声了，对吧？然后你说没有质量问题，好，别人换了新电机就不响了。所以你们吉利远程这个超级万到底这个电机响正常还是不响正常，又不吱声了，对吧？然后我说你说你从来没有用过返修件，那现在消费者说有证据证明你们说过你们用的是返修件，你又不吱声了，怎么呢？对吧？那现在拖出质保期怎么整啊？想活该呗，26万啊买了你们这个车呀，倒霉认倒霉，跪下再给你们磕一个。你们想处理不想处理啊？我问问你们，你们现在处理到哪一步？你能帮我看一眼吗？
2: 这个肯定会给到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1: 那
2: 这边我们也会去对接给专业的部门进行处理的。
1: 我都笑了，你们都不理他了，你都不理我了，你还给他什么满意的答复啊？无所谓啊，对吧？你们吉利汽车无所谓，没关系，你无所谓，我更无所谓，只要把我问的这五个问题回答给我就行。好不好？五个问题，我当然你也可能没记，是吧？你有可能没记，当然你记不记不重要，公道自在人心。你这个声音正不正常，我们所有消费者，全中国的消费者都会有一个理性客观的判断。你有没有用过返修件，你有没有人说过你们用的是返修件，也都会有依据拿出来的。我希望等到依据都拿到的时候，我们一把甩你们脸上，好不好？让你们看一看吉利汽车呀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消费者的。话再难听的不说了，下午给我回电话，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感谢您稍等电话。

0: 挂不要挂，明天早点打远程他们啊，避免浪费我这么多时间。激烈远程，朋友们，我的问题他一个回答不了。
1: 是。
0: 他自己讲这个东西就矛盾。矛不矛盾？矛不矛盾？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反修件，消费者说他胡说。他客服中心我有录音的，他用过反修件。哎，我没有截图的啊，朋友们，有些话我们不能乱说，对吧？你我说你说过，你肯定是说过。你肯定是有截图，杨经理说的这句话。哎，我说他说过，他肯定是说过。
1: 是的，
0: 我们有录音。你不会不承认了吧？说我们厂家根本没有姓杨的经理，那总不至于，是不是？
1: 对，客服中心为什么不知道杨经理呢？
0: 那会正常的，那客服中心不知道正常，那因为售后跟客服两个部门嘛，他不知道正常的。
1: 但他们回复的内容，我觉得系统当中应该有一点备注。
0: 没有，没有，看到没有？
1: 就没有，双方都不同步。
0: 所以有一些问题的发生，你在后续体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奇怪。就你这种
1: 样，处理问题的流程，
0: 你这种样子啊，出现这种问题是早晚的。我看一眼，
1: 我可以听一下，
0: 拿进来我看一眼，我听听这声，什么动静？
1: 飞机起飞般的声响，
0: 不是飞机起飞，是飞机飞令吗？
1: 还是啸叫？
0: 啊，
2: 都发来了
0: ，来我听听，朋友们听一听，大家感受大不大啊？怎么样？哎？这不是飞机起飞吗？哎，这不是飞机，这不是飞机起飞啊？
1: 这不是，这不是他在车里录的吗？
0: 啥玩意儿？听没有？
1: 哎，这是在车里录的哈？
0: 这车里，
1: 车里，车里，
0: 在车里，车里啊！这个，在车里、啊。你听这个死动静，你听这个死动静，你这给他发出去啊，朋友们，给他发出去。正常，他是他们正常的说，
1: 轰炸机、战斗机，
0: 我们正常的，从来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问题。当然了，只要你不承认，你能有什么问题？这个，只要我不承认，问题都是别人的，
1: 蛮容易的，不承认就可以。
0: 对呀，你这不承认不就行了吗？哎呀，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我是。
0: 您贵姓？
3: 听得到，听得到，我姓张。
0: 哎，张先生，什么车？
3: 我是一辆奥迪 E5 Sportback。
0: 奥迪的 E5， 上汽奥迪的啊。
3: 对，上汽奥迪。
0: 怎么了？什么问题啦？
3: 我买这辆新车是在上个月的30号买的，然后买不到10天，我就发现这辆车有过补漆，然后还是辆展车，还是辆超库存的一辆库存车。
0: 那库存车我就不说了啊，那、这个补过漆和这个展车，你买几天发现是补过漆啊？
3: 大概是10天左右。
0: 哎，那补漆这个我先不说啊，你补漆你有证据的吧？
3: 对，有证据的。
0: 他们承认吗？补漆？
3: 他们不承认，他们就说可能是我自己弄的。
0: 是你自己补的？
3: 啊，对。
0: 不，你这
3: 自己补的，
0: 你这才10天，你肯定不是10天刚补的漆看得出来的。
3: 对。
0: 啊，测得出来的。你说你这补了1年了，你看不出来，这正常。你才补了10天，你肯定不是你补的，这是补漆啊。另外一个关于展车的问题，你怎么发现的？
3: 展车是这样子的，我当时买车的时候现场拍了一张照片，正好是仪表盘的，然后仪表盘上面写的行驶时长是169个小时，然后公里数是28公里，再加上门槛条有大量的划痕，
0: 没有别的依据了，
3: 去结合。还有就是当时我买车的时候，他不是要我提前验车吗？我验车的时候发现车机上面有大量的蓝牙连接，大概有7到8个。但是我没有拍照。
0: 没有拍照。
3: 其他的我有。对，其他的我有。其他的我有。
0: 你说这辆车已经行驶了，已经使用了169个小时了，你为什么还提走啊？多怪呀、这玩意儿啊！
3: 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他一直跟我说是全新的，我也是第一次买车，我也不知道。
0: 你现在找他们，他们关于展车的事承不承认啊？
3: 他说是我自己幻想的
0: 啊，什么意思？
3: 他说
0: 你这169个小时，169个小时是你 P 出来的，是你幻想出来的？
3: 对啊，他说我自己乱想的。他说这个是他们自己内部测试，或者是说当时放在展厅，不，当时放在库房里面的时候通电导致的。
0: 没有关系，他们都可以怎么说都行，你提供出依据就可以。但是呢，你不要说是消费者自己幻想的，这你不是说消费者精神病吗？对不对？行了，我知道了。库存车呢？库存几个月的车？生产日期什么时候？
3: 库存的话是这样子的，它是2025年9月4号生产的，我是2026年3月30号购买的，那是。

0: 27天，然后他当时是答应我一定是半年以内的新车，但是没想到是这样子。
1: 有文字还是口头啊？
0: 文字口头都有。
1: 那你把文字发我啊。
0: 告诉我不是库存车，
1: 因为没有库存，因为没有库存车概念，知道吗？
0: 对，
1: 库存车
0: 这样跟我说。
1: 对，因为库存车这个东西啊，是我们大家约定俗成这么叫，说库存比较长的车叫库存车，其实没有这个概念的。不存在着说你存一年存两年叫库存车，没有这个概念，知道吗？行，我知道什么要求。等于说现在你说这几个事都不承认是吧？
0: 对，都不承认。
1: 哪儿买的？
0: 海南海口上汽世博奥迪。
1: 上汽世博奥迪啊，那是什么要求？跟我说一说。
0: 我是想，我现在已经正式请我的律师正式起诉他们了，但是我现在要不到我这辆车的 PDI， 就是实体文件和这个库存车的出入记录。就是这辆车从入库到出库，从三亚到海口，整个流程的这个出入库的记录，他们都不给我提供。
1: 为什么不给你？你找律师去调，他也不给吗？
0: 他说有事找法务。
1: 上汽奥迪法务也这么厉害？那我等会儿啊，行了，就等于说现在你找我们的目的是想要这个 PDI 的这检测文件和出入机记录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别的不需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已经正式起诉他们了。
1: 哎，挺好。挺好，那个当然了，您肯定是也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我帮你要这俩东西去啊，这个总干什么啊，就是对吧？有的时候厂家经常讲你起诉啊，然后你在起诉过程当中给你设置障碍。
0: 对，就是这样子，太坏了，我真服了。
1: 太坏了，对吧？你说法律会给我们公正的判决，那是一定的，但是在过程当中不给你提供啊，当然你最终强制掉他会给你，但是恶心你啊，他
0: 就是恶心我啊，我真的给我气坏了，我说完又不是说
1: 这车买的时候给你优惠了没有啊？
0: 没有，他当时我老婆去要的1500块钱的那个免上牌费，然后还送了两张那个充电卡，就其他没有了。他也没有说这个是以这个库存车或者是瑕疵车的名义给我优惠，他是以新车的那个名义给我优惠的。
1: 行嘞，反正具体怎么样，因为你起诉了，这个你俩等判就行了。但是呢，这俩东西他们应该提供给你的啊，这个
0: 他应该给
1: 您稍等啊，最基础的服务了，对不对？老网在咱们评论区不也老人说吗？哎呀，你起诉啊！朋友们，普通人一辈子打不了一次官司的，为了3-5千块钱，有的时候不至于的。但是呢，你看看，就算你起诉了，他还是有障碍设置给你的。为什么？只要没有服务理念，他的招有很多，知道吗？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先生。
1: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2: 72072。
1: 72072是吗？
2: 对，是的。
1: 哎，7207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刚才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不需要的。但是常先生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两个东西，一个是 PDI 检测记录，还有一个是什么这边
1: 出入车辆出入库的记录。你们是就是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卖给我的，这个记录你们肯定有嘛，你打个纸给他嘛。
2: 好的，明白了，这边会记录反馈的。
1: 对，还有 PDI 检测文件，两个文件，一个是你们厂里 PDI 的文件和店里 PDI 的文件，你都得给他。因为啊，法律一定会有最公正的判决。那消费者你让他起诉他可以起诉，但是你不能在人家起诉过程当中，人家要依据向你们提供相关东西的时候你卡着不给他呀。你给他设置什么障碍呢，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不会啊，你们不至于，这事儿转给你们能不能给女士。
2: 好的，您反馈的情况呢我非常重视，然后详细记录后会反馈相关部门加急处理的。
1: 特别好啊，我还有个我过两天还有事找你们啊，就那个100码刹停那个，就100码突然这个断电那个，我还得再找你们探讨啊。当然今天不探讨了，我们先把这个事跟你探讨清楚。您稍等啊，外边给您留电话，消费者的我们呢都会留给您，下午给我回复，要不然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下一位。来，喂，你好。喂。1号线啊，对啊。喂，你好。
3: 啊，
1: 先生贵姓啊？
3: 姓魏。
1: 魏，哎，魏先啊，怎么回事？外面没沟通清楚吗？他说哪位？怎么回事？喂，你好，魏先生啊。
3: 对，是的。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老常，我听声音听出来了，
1: 对，因为刚才你说哪位吓我一跳，魏先生什么车啊？
3: 318。
1: 吉利星耀8是吗？
3: 对。
1: 啊，怎么了这车？ 长话短说吧。
3: 这个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他那个 APP 上面宣传的是搭载的 H3 的一个智能驾驶啊，然后等我们提车之后，发现它只有 H1 的智能驾驶。
1: H3 是什么呀？您稍等啊，不都 L 吗？它 H 是什么意思啊？
3: 千里浩瀚 H3。
1: 啊，它恰好的千里浩瀚 H3 啊，它自己的一个评级标准，它宣传是 H3， 然后呢？
3: 然后我们提车之后，它只有 H1。
1: 哦，然后是 H1， 然后呢？
3: 对 ，H3 和 H1 的区别在于那个渲染不一样，然后 H3 的话多了一个记忆领航，所以我提车之后这些实际就没有嘛，对吧？
1: 等一下，您稍等，您稍等 ，H3 跟 H1 差一个渲染不一样，就是图清不清楚是吧？
3: 对 ，H3 渲染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啊？
3: 还有 H3 会多一个记忆领航
1: 啊，叫记忆领航，还差什么？
3: 没了，基本上就这两个了。
1: 哎，好嘞，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嗯，然后我们发现它这两个功能缺失之后，我们在那个车质网上面就投诉了嘛，对吧？
1: 嗯。
3: 然后吉利就说是由于供应商原因，系统存在一段时间 bug。
1: 嗯，
3: 然后他就说是系统 bug。
1: 嗯，然后呢？
3: 但是我确实是看到他 H3 的功能我才买的呀，结果我买了之后他告诉我是系统 bug， 哎，这搞得我真的。
1: 然后他通过后续的升级能不能给你升回来呀？升不了的，其实对吧？
3: 升不了，他在车质上面车质网上面回复了升不了，因为我这个车是不带激光雷达的。
1: 哎，好嘞。
3: 他们有一些车主买的顶配是带激光雷达的，包括那些带激光雷达的他也升不了。
1: 现在我问你啊，这个魏先生啊，目前这个事儿还有就是主要这俩问题是吧？没有别的问题了？
3: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质量方面的问题了。这个质量方面的问题到时候我跟他们 4S 店对接就可以了
1: 啊。等于功能上面就这俩功能没有，其他都一样。
3: 对，还有一个是顶配车型才有的 HUD 渲染，他们在发布会的时候宣传呢是有一个小地图的，对吧？
1: 嗯。
3: 然后实际的话是没有，但是这一个的话，因为我的车不是顶配嘛，所以我本来就没有嘛。
1: 嗯。魏先生，这样，你刚才所说的他们的宣传当中，你都有截图什么的，是吧？
3: 哦，你们刚刚有一个人加了我微信，我把我那个 PPT 里面的那些截图，还有视频啊，都放到那个 PPT 里面去了。
1: 行，我看
3: 个人的一些诉求了，什么都
1: 明白了，明白了，你还做了 PPT 啊？
3: 对，
1: 哎呦，你是真行。那你是诉求，你直接跟我说吧。诉求，你就不用，我就不看了。你说吧。
3: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们尽快能够通过 OTA 补齐这些相关功能。如果是确实硬件不支持，他们该改硬件就改硬件。如果改不了的话，就要退我选装 H3 的一个费用。
1: 啊，这个费劲。通过软件升级改不了啊，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你改不了的。他们是故意的吗？点开我看一眼啊。在等什么？您稍等啊。
3: 嗯，好吧。
1: 我要宣传图，您稍等一下啊，魏先生，不知道等什么。哎，您稍等啊，来，我问问吉利吧。是吉利吗？吉利银河是吗？来，吉利银河，来，喂，你好。
4: 你好，我这边是你好，主持人听得到吗？
1: 哎，我在听，您说，女士。
4: 好的，主持人您好，我是今天值班中台，然后。工号是5576。
1: 557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576号工作人员，刚才消费者魏先生所讲的，你们说好的 H1 给人家的是 H3， 少那个渲染效果有差距，还有记忆领航功能没有，这事您怎么说？你们怎么讲？
4: 好的，主持人，您反馈的这个魏先生的相关信息的话，我会帮您如实记录，稍后帮您反馈上去，到时候的话会有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与咱们媒体以及我们的这个魏先生取得联系，
1: 嗯，
4: 会告知他相应的一些举措的。
1: 对，有什么情况？对，消费者说的属不属实啊？说的准不准确？你们需要非常明白的告诉我，因为现在我根据消费者给我们提供的视频，你们这玩意儿写的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你们是搭载的，我看看有没有小字儿啊？啊，目前我没有看到小字儿，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字儿，或者你们有没有其他解释，我等你们的解释。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
5: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 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唱。

0: 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没有做妈妈之前，我对自己的想象和设定是，我一定会足够的有耐心，讲求方法，一定不会对孩子发火，更不会打骂。但是一旦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事后后悔，在检讨，在反省。但是因为你的吼叫，你的语调，你的表情，当下那一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伍思凯，这么多年在歌坛都算是一个好好学生、好好先生，没有什么太多出格，因为永远专注在自己的歌唱本身，所以也鲜少有娱乐新闻。他这样的人不算是艺人，算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当年伍思凯也算是参加过选秀节目来出道的，现在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太多年轻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也许选秀节目已经过了他最巅峰的时代，所以你没有办法一夜成名，但是大家越来越认同，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够有好的结果。2018年一开年就有几个选秀节目热火朝天，比如说全民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还有两个专门针对街舞的选秀节目，一个叫做《这就是街舞》，另外一个叫做《热血街舞团》。你会看到现在年轻人的样态。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认知，觉得自己的心态算是比较年轻的，也自以为其实很了解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但是当我看了刚刚我说到的这几个节目之后，我才真正的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果然是已经有年龄啊、心态啊，还有价值观上的差距了。现在的选秀节目和当年的选秀节目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理念的变化。当年比如说像超级女声，他们注重的是舞台上的呈现，很多背后的努力我们看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选秀节目当中它会呈现很多舞台背后的东西，你会知道这些选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的，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免费的馅饼和午餐在等着你，还是要相信，也永远要相信，努力和奋斗才是可以让你的梦想和野心和理想成为现实的最重要的渠道。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只是朋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段时间以来呢，我老是在抖音上刷到一类视频，是教女人怎么来维修家里的设施的，有教怎么修水龙头的，有教怎么洗空调的，还有教怎么换插座的。而且我发现这类视频的点赞量都还挺高的，我每次刷到呢也是忍不住收藏，因为觉得未来这些技能一定会有机会用到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拖着一副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到家之后却发现家里的电灯不亮了，或者是水龙头漏水，或者是厨房下水道堵了，等等等等。遇到这种事儿就是特别特别的糟心。找维修工吧，上门费太贵，而且呢很容易踩坑。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下水道堵了之后呢，我就在美团上找了一个，说上门费30块钱，另外再付50块钱，一共80块钱就可以修好。后来呢我就打了这个电话，那个大哥上门来了之后呢就鼓捣了一阵，然后呢就跟我说，说我们家这个坑啊堵得太严重了，要用另外一种很猛的机器，而那个机器呢通一次要280。我当时凭直觉就觉得自己要掉坑，后来我就说，那如果你实在通不了的话就算了，我付上门费，我再另外找一家。然后那个师傅呢听我这么说了之后呢就开始收他的机器了，一边收线一边说，说你这个再找别人也还是这个情况，但是你能够明显的发现他收线的速度呢是慢慢的变慢的，我猜那个时候他一定是在等我回心

我说我不会弄啊。他说这有什么难的，网上有一大堆教程呢，这东西还能够有多复杂吗？你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搞定的。我也想问问你，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独立完成的一些我们总觉得家里需要一个男人来干的事情，比如装灯泡、组家具，或者是给墙上打个眼，或者是接个电什么的。你会用螺丝刀，会用钳子，会用电钻或者是扳手吗？你有没有发现啊，影视剧里很喜欢用女人不会修东西来刻画她的无能和无助，甚至把这个作为谈恋爱的动机。有一部日剧叫做《大豆田勇九子和她的三名前夫》。在这部剧里呢，当女主角的纱窗坏了的时候呢，她就渴望身边有个男人。一个会修东西的男人呢，通常会被认为是有性魅力的。电视剧里经常充斥这样的情节，一个女人因为一个男的帮她拧上了一个灯泡就从此爱上了他，或者是什么在美剧当中啊，女主角家的水管爆了一筹莫展，然后住在隔壁的男主英雄救美搞定一切，然后一定是水洒了两个人一身，再相视而笑，他们的恋情从此开始等等等等了。哎，你说这个女人如果越来越有能耐的话，以后要再出现这样的剧情，是不是会被所有的女生嗤之以鼻，说不就是这点小事儿吗，姐轻松拿下。所以呢，很多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在慢慢的消弭的。比如呢，在传统观念里，家庭内部有一道墙，一边是男人的世界，一边是女人的世界，而会修东西的女人会被看作是女汉子，没有性魅力。然而我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生认同这样的观点，就是我的魅力不在于我能不能够做某件事情上，而是我能够把某件事情完成得很好上。接下来听歌，来自于陈粒的《虚拟》。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想学维修的女孩子变得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呢，我想是因为现在独身的人越来越多了。根据贝壳研究院的新独居时代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独居人口数量可能会达到1.5到2亿人。如果你和家人一起生活，那家电出现了故障的话，可以找爸爸妈妈。但是如果你走入了社会之后单身生活的话，那么就只能够靠自己了。现在呢，如果你搜索独居女性这个关键词，出来的信息呢，很多都是类似房屋出现了状况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或者是一个人生活的安全性如何来保障等等等等。在6年前，有个女孩叫做戴显静，在那一年她的生活似乎陷入了谷底，而小戴自救的方式是拿起相机进入到不同女性的家里，跟她们交谈拍摄。她也想借由观察他人来观看自己。这些都是一个人生活的女人，她们大都是30几岁，有艺术家，有外企职员，有餐厅老板，有学者或者是媒体人。有的人单身，有的人离异，有的人享受结婚之后依旧一个人生活的自在，也有人渴望谈恋爱，但是对的人迟迟不到，只能够一个人生活。戴显静觉得，对于独居的讨论，不应该仅仅关于安全上的顾虑或者是孤独感，这背后可能还有更加开阔的东西。独居的吸引力来自于拥有独自生活的空间，更有来自于不被打扰的边界和权利。与此同时，和别人和世界的连接也在重新的定义。就像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写的《单身社会》当中说的，独居生活的兴起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具有革新力量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人们对于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和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是去世的方式。那么至今呢，戴显静已经一个人生活了将近6年的时间了。在这6年的时间里，她也拍摄了接近40多位独居女性。这个拍摄项目的名字叫做《她在家》。从最开始的照片文本，发展到新创作的系列纪录片，在和女孩子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她们探讨的不仅仅关于孤独、欲望、人生的安全，更关于女性的自我成长，以及对于亲密关系的探索和思考。你会发现，这些一个人生活的女孩，她们其实有很多的困惑和矛盾。她们渴望亲密关系，又在探索当中发现它的难得，充满向往，又满怀失望。这可能是现代社会很多年轻人都在面临着的求不得。最后，她们甚至开始讨论，到底什么是爱情呢？以及爱情为什么在当下变得这么的难？亦或者，今天的人们还需要爱情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戴显静和她镜头下那些女孩的故事。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分享纪录片的制作人戴显静和他镜头下那些单身女孩的故事。6年前，我结束了一段亲密关系，公职的媒体也解散了，失恋又失业，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给自己做一些停顿。我很喜欢摄影，加上迫近30岁的焦虑，于是拿起了相机，打算去拍跟我同样年龄段的女性，作为观察，也作为自我解答。第一个拍的是我的好朋友，当时她正在怀孕，住在上海的里弄里，是那种走路能够听到木板声音的房子。那是一个夏天，电风扇在上面转，楼下上海人说话的声音传过来，我拍呀、拍呀、拍，聊啊聊啊聊，当时的氛围特别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走进了更多独居女性的家里，为她们拍照。我发现独居既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更不是主张。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面到底能够装些什么呢？生活痕迹、欲望和困惑，以及自我窥探。房间外是人和外界的连接和经历，是身份的辨认，是看世界的目光。那也是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独自生活的第一年。在那之前，我有一段感情是从大学一直到社会，在一起6年多。当时对于情感的理解就是要跟他走下去，但是慢慢的好像我们越来越不在一个节奏上了。我的性格属于主宰型，会觉得我尊重你，所以我想听你的意见，但是如果你没有听的话，我就会很着急。有一次对方把一盘菜打翻了，我火冒三丈。那个火呢，并不是因为他把菜打翻了，而是觉得为什么你干什么都不对呢？经常是这样，因为心有怨气，渐渐的不是不喜欢他，而是不太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妈出了一场车祸，有段时间我一直上海南京两边跑，身体累垮了，又觉得感受不到支持。这种支持并不是说他给我做顿饭，或者是把家里收拾收拾，而是遇到了这种比较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你突然间就会去考虑伴侣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要操心的事情这么多呢？那如果是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会觉得 OK， 至少他是真诚诚实的，或许我们还可以继续走一段。但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找一个可以照顾自己的人。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很快呢，我又进入到了另外一段关系，遇到了更加成熟的人，比我大很多，我理所当然地依赖他。当时我在找工作，我让他帮忙给我打个招呼，他觉得打个招呼没什么，但是这好像显得你太不独立了。不独立这3个字击中了我的底线，于是这段感情再次停止，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生活。本来我的性格呢是一路升级打怪往前冲的那种，但慢慢的发现，原来人生最大的难是关系。关系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不是按照你的意愿一了百了的。我开始怀疑自己，于是我去拍摄同龄的女孩们，我想要在她们的身上获得一些解答。戴显静说，最初呢，我的拍摄对象大多数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慢慢的，有人看到我拍的照片呢，或者是看到媒体的报道，就主动联系上我。在拍摄之前，我经常会跟他们聊天。有一个91年的温州女孩在微博上给我留言，我们就约在北京东四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们聊了好多。她是学经济的，智商很高，有2个孩子。她对老公很好，有点像是把老公当孩子来养，所以她是一个3个孩子的妈妈。有一天发现她的老公和另外一个女人开房，她看到了她的消费记录，感慨她都没有在我身上花过1个晚上2000块。这都是很私密的内容，但她却非常坦诚地告诉了我。我们聊完已经是傍晚了，告别之后，我开着车沿着故宫的城墙溜达。那天的光线很透，洒在晚霞上，
有一瞬间我特别的感动，人和自然，人和城市，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和信任，特别的感动。我还拍过一个女性，因为男朋友的背叛，她离开了，结束了合伙的创业项目，从广州一路来到了北京。她做过房产、教育，又和男朋友一起创业做金融，他们在一起七年，是初恋。而对方一直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原本觉得这样平稳的生活也挺好的，却无意当中发现了男朋友长期出轨的证据。离开的时候她39岁，独自搬进了北京的一栋老式留学生的公寓里。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特别的惊讶，我会觉得一个收入不错的中产女性日子过得至少还行吧，没有想到她的生活居然这么的朴素。房子很小，大厅只摆了一张床，水管还是暴露在外头的。但在这样一个很简洁很朴素的空间里，还是有一个唯一的装饰，是他从市场淘来的一块布，图案有点像梵高的星空。他沿着布放了一些零星的灯。我问他，你为什么挂这个？他说，我觉得这样家会温馨一点。他不想让家里的东西太多，因为他也不确定在北京能够生活多久。他说，以前在广东，我有自己的家，买了房子，来这儿就想把日子过得简单一点，轻装一点。我还拍过一个独居的瑜伽老师，她有老公有孩子，但是他们不住在一块儿。她觉得很多政策让离婚对孩子不太好，所以就一直没离。她做了10几年的瑜伽老师，可以通过瑜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也会从学生那儿得到夸赞和支持，但是她的老公从来没有夸奖过她。也遇到过非常年轻的女孩，没有谈过恋爱，喜欢甜宠剧，想要一个完美的形象，但是到了真实的世界里却发现错位了，觉得身边的男的都很奇怪，那就算了，我不要了。于是亲密感就建立在自己和 idol 之间，觉得有这个就够了。戴显静说，慢慢的我就这样拍了越来越多一个人生活的女孩，共同的构成了她的家这个项目。其实从6年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拍的主题是30岁的波动，和年龄有关，至于是不是一个人生活，并没有那么苛刻。但是2020年初疫情爆发，我有一些直觉，觉得未来的人会在疫情的训练之后变得越来越孤单，所以我就想我要拍更多自己生活的人。直到今天，我一共拍摄了40多位一个人生活的女人，其中一些拍摄过程被我制作成了纪录片。拍摄了这么多独居的女人，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她们依旧渴望亲密关系，渴望爱和被爱。我拍过一个女孩，是做美术培训的。我说，现在的生活你满足吗？她说，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有这么多小孩呢，也有朋友，经常瑜伽呀，健身啊。但她那个眼神吧，你就知道她在口是心非。然后我说，如果现在有一个你喜欢的男的，对方也喜欢你，你谈恋爱吗？他说，我当然谈啊。可是进入亲密关系这个事儿，好像变得越来越难了。曾经有婚介所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他给了我一张表，叫什么，多高，干嘛的，年收入，房产，车，期望的另一半，各种择偶的细节就像大数据一样列得很清楚。然后我带着这张标注我是谁的表，对方带着他的，上来就直奔主题，我是12345，你是12345，咱俩能过吗？没有试错的空间，很荒诞。虽然是一个关于人的地方，但是像是通过机器在帮你筛选。有些人确实也在这儿找到了另外一半，但是对我这样的人来讲，除了那些关于社会属性的要求，还会期待说能不能够有一些美妙的、愉悦的、关乎情感的部分呢？在这样普遍性的困惑里，有人会希望寄托交友软件，疲于奔命
可能一个月见了30多个人，相处不用很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觉得这个人不对就算了。最后呢，就像一把沙漏下去，其实什么都没有。在当下快速的社交，好像让城市里形影单只的男男女女心里在想什么要什么都在加速的显化，但痛一下两个人就不想在一块了。大家对于改变自己这个事情不是很愿意承担了，可能每个人都太着急，以至于不愿意浪费时间在爱情这件事情上。我拍过一个84年出生的女孩，她得了甲状腺癌，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脖子下挂了2个引流带，没有家属签字。那一瞬间，她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她带来一点依靠。做完了手术之后，她滑倒在床边，脑袋夹在了床头柜和床之间的缝隙里。她没有办法出声，又够不到紧急的呼叫按钮，只能够夹在那儿，夹了20分钟，满脸通红。最后还是隔壁的护工经过的时候发现了她，把她扶到了床上。人是会有残缺的，在这种脆弱绝望生病的时候，当然希望有个人在身边，麻烦朋友，朋友可能有事。而爱情本身就是一种你爱我我爱你的连接，在它能够带来日常的归属感。下了班你会知道这个城市还有人在等着你吃饭。所以拍到现在，我依旧是觉得人人都向往爱情，两个个体的冲撞其实代表了大家基于不同的背景、不同认知产生的交流。而爱有的时候是需要通过一根绳子把你们拴在一块儿，能够求同存异。在争吵背后，如果两个人还能够走下去，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尊重和包容。

0: 这两年大家都说年轻人不谈恋爱了，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这都表明现代人越来越喜欢跟自己待在一起，不希望被强关系束缚住自己的自由。在一个人过日子也能够获得幸福的价值前提下，那么进入婚姻必然是因为要追求比单身更高级的幸福，对不对？但是更高质量的感情不应该单单指向满怀期待的相聚，也可以指向毫无负担的分离。55岁的冯云曾经是广告导演，和丈夫一起经营电商事业，夫妻俩接近10年的生活几乎密不可分，直到丈夫提出要一个人出去旅行，甚至每个礼拜要挪出一两天的时间独处。起初冯云是拒绝的，她觉得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是在丈夫的坚持之下她同意了。同意之后她自己也尝试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户外徒步，这才发现原来一个人的快乐也是值得享受的，甚至有的时候比两个人的快乐那种幸福感会更高一些。社会学家 Bella 在经过调查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分居婚的潮流当中，女人可能是更喜欢的那一方，因为这可能会让他们变得更加轻松。他们选择一个人生活，或者在一部分时间内一个人生活，是冲破传统枷锁的重要一步。过去10年跟随丈夫旅行的冯云，现在自己拉着行李去冰岛，去北海道，一个人加油，一个人问路，一个人找住宿，也解决旅途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麻烦。而生活上她也和老公开始践行了每个礼拜独自生活2-3天的模式。独处的时间里，冯云捡起了自己曾经的摄影写作的爱好，在去年还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冯云成功地在50多岁的年纪感受到了独处的魅力，那些脑海当中经常出现的生活当中有关于情绪、物质、人际关系的困扰，只有独处的时候才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情绪也会在思考当中慢慢的消化。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写到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人生的本质呢，就是一个人活着。我们总是想找到能够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所以，请你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的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摇他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信心。所以每一个即将要组建家庭，或者说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一定要了解并且要相信这个道理，一个家庭只有用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当孩子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感受过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以后呢，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会柔和很多。所以我们说，从小被爱的人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儿。歌听这首陈奕迅的歌，叫做《单车》。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古典播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百强。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有张国荣、梅艳芳还有谭咏麟等等，大批巨星横空出世，星光璀璨。有一个人也许不是其中最红的，但是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古典的韵味，清新隽永，百听不厌。他的名字叫做陈百强。虽然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但是他的歌声却比他的生命更加长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涟漪》。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王心凌。最近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几次遇到王心凌的歌。我们说王心凌在当年出道的时候，她的定位就是少女情歌手。现在过去了一二十年，她仍然在走这个少女情歌的路线，似乎有点不合理，可是她又真的很认真的在贯彻自己的路线。每个人的轨迹，每个歌手的轨迹，其实都是各有其命的。想起来张爱玲曾经在24岁因为小说集《传奇》四天售罄，引得整个文坛都眼红的时候，她曾经非常得意，在《传奇》的再版序言当中发自肺腑地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句子，叫做出名要趁早啊。那年她不过才24岁。如果说到作家的成名，再举一个跟张爱玲相反的例子，是王小波。他40岁才决定做自由撰稿人，46岁就离世。在王小波去世几个月之后，他的时代三部曲才出版，近百家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追忆他，并且对他的去世表示无限的惋惜。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位高手。可见有些事不单以起点论成败，还要看结果。有的人看似起点很晚，但是结出的果子更加扎实。有的人也许小小年纪就见过了世间的繁华，但是晚景困窘。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也是她的代表作，叫做《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有一首新歌被大家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慢慢喜欢你。我身旁有一些年轻的女孩说，怎么会有这么温柔又浪漫的情歌？也许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都讲求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莫文蔚的这种慢下来的情歌反而会觉得难得。可是我记得在90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的80年代，很多的情歌都是那种慢悠悠的，有一点像木心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都慢，从前的情歌也能够静下心来讲一个关于爱情的简单的故事和道理。盛夏的果实，我们听莫文蔚。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锦雯和秀琴两个成员都普普通通，但是他们组合到一起就非常温暖的化学反应，所以他们的歌也被拿来作为毕业必唱的曲目。比如说刚才这首《明天也要作伴》，当年毕业的时候还有很多类似的歌曲，像周华健的《朋友》，像小虎队的《离歌》，《青苹果乐园》等等。我不知道后来或者说现在即将毕业的朋友又有什么样的新歌来陪伴你们的青春岁月呢？这样的歌也许不是最好听，但一定是最难忘，留给你最深刻记忆的吧。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作为范晓萱的同龄人，也作为追随着她的歌长大的人，范晓萱的歌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里面不可被抹去的印记。那个时候，在我的印象当中，所谓的抒情歌，大概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样子了。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

搞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继续为您带来那些新鲜的旧歌这个主题歌单。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阿牛，《妈妈档》。
1: 妈妈档。

用阿牛的妈妈档带着夏的热情来问候你的耳朵，它是一首听上去就能让心情雀跃起来的歌，也是这首歌让我了解了关于马来西亚的妈妈档。在我的理解当中，妈妈档就是类似于我们这里的大排档那种路边小食摊。妈妈档它并不是一个店家的名字，也不是需要掏出手机导航才能找到的地方，它就是在任何一个寻常的巷陌之间，或者是露天，或者是半露天的小摊贩，更可以是装潢讲究的连锁店家。就像很多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这样的小吃街集群，撑起了整个城市的烟火气，让人很向往那样热闹的不夜城。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新鲜的旧歌来自张志成，《不夜城》。

张志成的这首《不夜城》并不算特别冷门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让他踏入歌坛的大功臣。如果没有这首歌，就不会有歌手张志成。今天分享的这个版本，我们听到吉他的 solo， 沙锤的轻轻摇摆，巴萨诺瓦的曲风好像更适合夜晚。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或许热闹的妈妈档、灯火通明的小吃摊是不夜的标志，而爱的不夜城，它没有休息的空间，分分秒秒都爱得十分浓烈。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继续分享那些新鲜的旧歌。每次在做怀旧主题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感慨，因为非常珍惜和一些旧歌相遇的瞬间。有些歌就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和它相遇，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李丽芬《一往情深》。

每一次和舅哥相遇真的都是缘分，和李丽芬的一往情深相遇完全是一个偶然。梁博有一首歌叫一往深情，然后搜歌的时候呢，就手误把深情颠到了位置，于是呢看到了很多首叫做一往情深的歌，游鸿明、张学友、梁咏琪、郑伊健还有李丽芬，节奏蓝调的曲风让我深陷其中。这首歌真的是相遇很晚，它收录在李丽芬1993年的专辑发现，小虫作词作曲制作，梁博君编曲。一往情深的节奏，它是属于蓝调的旋律，言简意赅的歌词，李丽芬放低了声调，轻柔地唱着两两相爱的深情。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歌曲都叫一往情深，在李丽芬这张专辑面世之前，小虫老师也曾经写过一首同名歌，那首一往情深是交由香港的女演员曾庆瑜来演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同名的新鲜旧歌。

0: 刚刚听到的是曾庆瑜的《一往情深》。曾庆瑜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太熟知他的名字，他是以 TVB 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里的齐韵之、《猎鹰》里的康华这两个角色为内地的观众所熟知的，但是对于他唱歌这回事就很少了解了，何况他还是到台湾去唱国语歌。其实他获得港姐第三名之后就一直是星途坦荡，但是他偏偏在八十年代后期选择到台湾发展，在台湾遇到了他的伯乐刘家昌。在刘家昌的力捧之下，已经青春不在的曾庆瑜终于凭借歌手的身份走红。他并不是一个很多产的歌手，在滚石期间他最有代表性的唱片就是这张《一往情深》，他并不曾大卖，但是目前来看他的制作水准和他的制作费一样的居高不下。这是小虫和罗大佑唯一一次联手制作的一张专辑，那对于制作周期拉长到一年，还辗转香港、台北、东京、新加坡四地进行录音，所以滚石工作人员为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小虫说，这是一朵昙花，你要小心仔细看着它开啊。仿佛除了监制人，没有人关心预算是怎么100%的超支的，而率性杰出的结果呢，就是这些细致考究的音乐伴着这个美丽的女人，如同上演了一出只此一场的戏。这是一张非常容易被忽略的经典，并不曾有人注意到它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极尽的唯美动人，都能够让人的心情平静下来，细细聆听都能令人无法自已。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发烧碟的收藏者，一往情深你是一定要收入囊中的。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依然是那些新鲜的旧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新鲜的旧歌。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请出黄凯芹。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新鲜的旧歌。那在下半段呢，请出黄凯芹带来的第一首歌，叫做《哭泣中醒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现在流行跨界，在华语歌坛其实早就有跨界的歌手了，只是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所说的唱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唱，在当年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再往前推进的话，华语歌坛的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是主持人跨界成为歌手，比如黄凯芹。知道黄凯芹这个名字的朋友怕是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也可能呢你最多只知道那首晚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黄凯芹拥有八分之一的法国血统，不仅长相帅气，还是一个非常全能的艺人。他做过电台 DJ， 也是歌手、演员、创作人，不仅唱作俱佳，还擅长写散文和小说。如果你看了我们的歌第一季，应该会记住这位帅大叔。这首《哭泣中醒来》是由向雪怀填词，梁鸿志和娃娃谱曲，这几个名字已经是优质作品的保证了。再搭配黄凯芹自带立体声的演绎，疗愈的是世间无数的痴情人。在孤单的将来，盼与你再遇，走遍人海。黄凯芹用音乐诗人的温柔，点燃了无尽的世俗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新鲜旧歌，来自黄凯芹的《清新》。

清新这首歌是黄凯芹收录在《红尘清新故事》里的一首歌，原唱是 Redis 乐队。在80年代末，这首歌非常火，当时有一个现场的版本是 Redis 和黄凯芹合唱。当天的那个表演现场的嘉宾主持是周慧敏，请出黄凯芹之后呢，周慧敏就和另外的主持人退到了乐队的位置，安静地欣赏。黄凯芹喜欢周慧敏，这个在圈内都不是秘密，在很多的音乐创作和公开的行为当中，我们都能寻到他爱他的踪迹。当天这个表演的亮点就是黄凯芹通过改动歌词现场向周慧敏表白，歌词当中有一句是宁静里让我可以和你一起，黄凯芹非常热烈地望向周慧敏的方向，深情地唱出了宁静里让我可以和 Vivian 一起。镜头给向周慧敏的时候，她在甜甜地笑，而黄凯芹在歌曲表演结束之后对着全场的观众说，希望大家不要笑我。尽管心上的人儿不是都能够如你所愿的常伴左右，但是歌里的故事和回忆依然新鲜甘甜。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是那些新鲜的旧歌。接下来我们带来潘美辰的这首《一生托给一个人》。

0: 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林秋离作词何应达谱曲的《一生托给一个人》，收录在1993年潘美辰的专辑《为何爱情让我痛》当中。30多年后再来听，歌中对爱的执着和坚定依然令人动容。时光荏苒，青春可以不在，但是谁都无法否定那些如火的曾经。潘美辰算是我最早开始关注的中性风格的女歌手，那个时候我就好奇她酷酷的短发是怎么剪出来的，有点类似现在少女们喜欢的那种狼尾头。长大之后才发现，短发造型谁都可以拥有，但是她的气质却是独一无二的。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分享潘美辰的《我不在乎》。这首歌也是我最近才听到的。回看她的出版日期，1988年，那一年我还是个小学生，还没有出现《我想有个家》。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弹唱版，收录在2000年潘美辰成名金曲《珍惜今夕》双 CD。和最初的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两个人的念白。开场会出现的男生呢，是和潘美辰有过多次合作的李福兴，他是早期台湾流行歌坛的制作人、创作人。他与妻子是台湾歌坛黄金年代的完美搭档，夫妻二人联手制作了陈明真、潘美辰等多人的畅销专辑，让他们在当时强手环伺的流行歌坛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生命里总会有两种不在乎：不爱所以不在乎，很爱装作不在乎。生命里也有两种在乎：很爱所以真的很在乎，不爱但是装作很在乎。人生啊，总是在做无数的选择题。那今天就在最后这一首我不在乎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1: 不要再对我那么好，不要再对我那么温柔，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不要流泪，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坚强的。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我试试看。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减重事业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有的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热量低，有几类素菜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式做出来的，吃这些菜啊，等于是在吃油。那么今天就给您提个醒，以便您在减重路上避避雷。 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后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您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他的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帮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家长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哇哇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在刷牙，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是小朋友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的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助宝贝养出 白白的健康的好牙齿。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健康生活育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后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你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其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就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教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3: 通过外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华并不准确，但心理科学进展杂志的一篇专业的综述提到，有不少研究发现，人的地位、人品、习惯等等与特定的面容确实有着相关性。比如眼睛大，人们会自然地把大眼睛和美好的人物特质，如友好、善良、聪明联系在一起，这些正向反馈有助于大眼睛的人形成开朗积极的个性。 秃顶是资历的反应，秃顶男性呢也更容易被判断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头发浓密、有光泽的头发是个体健康、具有良好繁殖基因的主要表现之一，而头发稀疏则可能与某一些疾病关联。 长得好看就是面孔吸引力高的人也能够反映出繁殖的优势，其健康水平更高，寿命更长，拥有的后代也可能会更多。不过长相只能够当作识人的辅助工具，不能够轻易的下定论，否则呢容易误解他人。但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在脸上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能够顺藤摸瓜，及早的发现一些心脏疾病的信号，提前防范。比如高原红，心脏病当中的二尖瓣狭窄可能会导致整个身体和血液中的氧含量减少，表现在脸上就是出现不正常的红色。第二，抬头纹，抬头纹多且深的人比没有皱纹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稍高，前额的血管很细，可能对斑块更加的敏感，抬头纹加深变多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斑块的积累导致的血管硬化有关。第三，鼻梁横纹，鼻子和两眼中间的鼻梁处如果有一条横纹沟，严重者会出现一条青筋，被称之为鼻皱心针。如果面部出现了这条皱纹，就可能预示着存在着冠心病等一些心肺的疾病。眼睑水肿，心脏病可能会导致心功能不全，造成患者心脏收缩和加强，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会因为静脉回流受阻出现水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嘴唇发青或发紫，嘴唇边有青紫色，可能存在着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心脏问题，如果伴随着明显的胸闷等一些不适，应该及时的就诊。不良的情绪和心脏疾病能够互相的影响，下面的四个养心法既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情，又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脏健康。来喽，读书和运动可以释放你的快乐激素，选一两项自己喜爱的运动，最好是户外运动，能够帮助身体释放更多的快乐激素，也就是内啡肽，建议每周运动5次左右，每次30分钟以上。读书写日记

0: 和让你感到舒适的朋友见面，联络感情。老年人要更加重视孤独感的觉察，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社交活动。第四，偶尔暂停一下，尤其是在陷入自我否定、情绪消沉的时候，可以停下手中的事儿，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有助于提升积极的情绪。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做一个没心没肺没烦恼、有头有脑有智慧的人，怎么样？
1: 你可以的，加油！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减重事业呢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还有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是选择的素菜种类不对，还是素菜总量吃的太多了，还是没有配合运动的原因呢？ 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是热量低，吃素减重要考虑，一是要吃得多动得少，能量依然会过剩变成脂肪；二是呢，如果是食物当中的糖油脂等高热量的食物占比过高，也容易能量超标；第三呢，是烹饪方法，这也可能是大家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了。 今天要和您说的几类素菜呢，就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法做出来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在减重路上避避雷。要警惕有六类素菜重油高热量。总有那么几种素菜是我们的最爱，它们顶着素菜的帽子，却通通都是重油高热量的增肥选手，大家一定要警惕。首先呢，最干香下菜的下饭的素菜干煸，干煸豆角、干煸茶树菇、干煸花菜、干煸土豆、干煸藕丝等等，都是超级下饭的菜，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然而干煸菜肴实属是吸油大户啊，不适合有减重降脂需求的朋友常吃。 干煸是川菜的常见做法之一，通常要先将食材用油迅速翻炒，等食材表面水分脱去之后呢，显出干缩稍带焦黄的时候，再加入各类配菜和调味料一起煸炒，使调味料充分被菜肴吸出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干煸菜肴讲究的是亮油、咸香麻辣，外皮稍干而内里软嫩，这样的烹饪过程本来就要求下重油，再加上拿来干煸的蔬菜多是比较能吸油的种类，因此干煸菜的含油量往往很高。第二种就是香辣停不下来的素菜，干锅。 干锅菜和干煸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干锅呢，是指先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火重油煸炒至部分水分蒸发，使食材表面呈现出干香酥脆的口感，然后

0: 再放入各类调味料，继续煸炒，使食材充分吸收香味儿。最后将炒好的食材放入干锅中，底部用明火持续加热，让菜肴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保持温度和风味儿。干锅千叶豆腐、干锅土豆、干锅花菜、干锅包菜等都是常见的干锅素菜，而这些素菜呢，和干煸所用的素菜一样，都是吸油利器，而且由于菜肴在干锅中持续加热，不断吸收油脂和其他调味料，因此呢，干锅通常比干煸的含油量更大一些。第三种是酥香油润的素菜，油炸的，干炸蘑菇、炸红薯丸子、炸藕片、炸萝卜丸子、炸茄子，这些可能都是中式家宴上的常客。这些菜肴的统一特点是酥香油润，入口焦香，但这些都是以超级的重油为代价换来的。油炸菜肴要想好吃，讲究宽油复炸，意思是指油量要大，而且要反复多次炸制，以使表面酥脆，同时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不过多流失，避免成品干硬难嚼。红薯、藕片、茄子等都很吸油，油炸之后可谓是满点油王啊。再加上高温反复油炸时，会产生丙烯酰胺等各类致癌物，这样的素菜还是要少吃，不吃为好。第四类是糖盐油都高的素菜，就是红烧的哈。红烧菜肴以其色泽鲜亮、食材软烂、汤汁浓郁、味道层次丰富而广受欢迎。不仅肉类可以红烧，土豆、茄子、腐竹、豆腐、冬瓜、芋头等等都可以红烧。然而红烧菜肴的制作过程不仅是炒糖色这一步，需要加入不少油和糖，之后煸炒食材时也要用到油，而且部分食材如豆腐、茄子等在红烧之前还要先行煎炸，以便食材更容易上色入味，而且能够更快地做熟。由此可见，红烧菜肴对健康的威胁不小，毕竟重油高糖饮食会大大增加肥胖、高血脂、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种是最鲜嫩的重油蔬菜，油焖。油焖春笋、油焖茄子、油焖蚕豆、油焖千张等菜肴风味十足，可是油焖这种做法也是重油烹饪。油焖首先要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量的油煎炸至表面金黄，然后另起锅放油，炒香葱姜蒜等调味料，放入炸好的食材翻炒均匀之后，加入少许水或高汤，中小火炖至完全收入汁，那么成品滋味相当浓郁。这种做法和红烧相近，往往重油重盐，只是少了炒糖色这一步，滋味中少了甜，多了咸香油润。第六种最具欺骗性的蔬菜，沙拉。很多人吃沙拉来进行轻断食，但是如果用沙拉酱拌菜，那可和减重断食的目的大相径庭了。市面上常见的沙拉酱脂肪含量可以达到 60% 以上，如果一份50毫升的沙拉酱拌菜，相当于摄入了20克的脂肪呀，这可是两大瓷勺的油量。那说了这么多重油的素菜，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些菜肴食材很接近，常常是那些淀粉含量较高或结构疏松容易吸油的类型，比如说土豆、莲藕、豆腐、茄子等等。所以呢，以后点餐时啊，遇到这些食材要留心看看做法，避免点到重油的菜。那么如果不下重油，素菜呢就只能用清蒸、水煮、凉拌的做法，让人感觉到哎，滋味是不是缺了一点哈？别着急，接下来就介绍一些可以让素菜也诱人的简单的做法，可以让你放心的享受清卡美味。首先呢，我们说素菜呢要搭配高蛋白的食材，蔬菜尤其是绿叶类的菜往往膳食纤维含量高，对一些朋友来说口感不是特别好，如果能用叶菜搭配肉蛋 豆等食材呢，不仅是丰富的口感，还能够提高蛋白质的含量。比如说白菜酿肉、蘑菇烧豆腐，还有鸡蛋炒各类叶菜，都是挺美味的。第二呢，就是要做到烹饪前加工一下。烹饪前呢，对一些口感相对粗糙的蔬菜，通过焯水去筋的方式处理，可以改善咀嚼的困难、不入味的问题。比如说啊，有一些蒸菜呢，就采用焯水之后裹面蒸制的方式，让蔬菜更柔软，更易挂汁入味，那就是蒸菜蘸汁来吃。第三种呢，就是烹饪方法的改变，改变烹饪方法也能够改善素菜的口味。比如说勾芡可以帮助素菜更加入味儿，再比如将清炒改为利用烤箱或电饼铛少油烘烤，撒上香料也是非常的美味的。第四呢，是酱汁调料，各种酱汁和料汁的风靡，让素菜无论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焖，都是更鲜美的。我们常用关东煮的汤料来煮菜，低卡油醋汁拌菜。那最近呢，还有人尝试用贵州的酸汤来煮菜，用海鲜捞汁来拌菜，味道都是不错的。第五种呢，是利用自带鲜味的食材，口蘑、海带等菌藻类的蔬菜，西红柿以及鲜豆类都自带鲜味儿，素菜可以搭配使用哈，那么让菜肴更鲜美。像是上海的手捏菜，就是口蘑、鲜毛豆、小油菜的经典搭配。第六呢，就是合理使用香辛料，除了常见的葱、姜、蒜、香菜、八角、孜然、辣椒、花椒等香辛料呢，罗勒、迷迭香、薄荷、柠檬等等也可以多多尝试，用好了或许会成为点睛之笔。像是迷迭香烤口蘑，只需要锅底薄薄喷一层油，就可以做出超级鲜美的菜肴了。那么以上呢，这些方法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代替那些干煸、红烧、油炸、油焖这样的一些，或者是用沙拉拌的这样的一些重油重盐重糖的烹饪的方法哈，大家可以试一下。可能我们推荐的这六种比较清淡的素菜的做法，会让你对清淡素菜的健康美味有新的理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到这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那么在今天的专家访谈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王向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的口腔健康。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爸妈

0: 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是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了。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还哇哇的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刷牙了，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可是小朋友们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宝贝养出白白壮壮的牙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王向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1: 王向荣，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与再生医学分会儿童口腔整形美容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口腔学组委员，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口腔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
0: 那么此刻呢，王向荣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请我们的口腔科专家王向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爱护宝宝的口腔帮助孩子养出一口白白壮壮的小牙齿哈。那首先请王主任告诉我们，小朋友嘴里的蛀牙小怪兽龋齿它到底是怎么样悄悄长出来的？孩子有的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是会长蛀牙？那么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2: 好，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也注意到，就是小朋友的家长很注意这种就是口腔的健康，但是呢每天也有刷牙，然后还会出现小黑点，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刷牙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另外刷牙时间刷牙方式上面有什么问题，这个呢我首先讲一下。第一个啊，我们讲刷牙的方法，什么时候开始刷？第一个长牙就开始刷，长第一颗牙就开始刷。当然第一个刷用的什么方式呢？我们是用这个粗糙的纱布，就是我们买那个就是消毒纱布啊，打湿了以后裹在手指头上面做清洁，比方一两颗牙，这是这样的。等到我们长到七八颗牙了，那我们开始选择牙刷，选择牙刷就刷，刷是买什么样的牙刷，买那个小头一点的，就尖头一点的，然后那个软毛的就可以。当然我们讲的是这种大多数情况下，后期我们再讲别的那个状态。这样子采取什么样的刷牙方式啊？我们采取的叫圆弧法，叫打圈，就是五岁以下呀，我们是打圈。我们只有到了五岁以上慢慢才开始选择一个叫巴氏刷牙法，那个刷牙法就太复杂了，但是这是我们这个口腔界推荐的，所以我们就完全理解就是打圈，然后后牙的咬合面上面我们是这样的拉伸，直线的拉伸，从我们刷牙的来讲，外面咬合面内侧面，就舌侧或内侧面都要刷到，几个面全部刷到。牙膏的选择呢是这样啊，初期可以不用牙膏，因为小孩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牙膏的口感不一定都适应，对吧？对着随着小孩开始漱嘴能力强一点，那我们可以用一点含氟牙膏，但要用的很小，我们讲的绿豆大小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做的很多，主要是刷牙时间。我们像一开始比如讲我一分钟，对吧，我们最好能做到两分钟以上，这样子就会很好的这种做清洁，这些都做完了，那还要干什么？定期到医院去做体检，最起码半年啊一年啊要去检查一下，因为你有时候的 这种看跟我们的看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0: 嗯，
2: 就是小的点你不一定能发现得动，
0: 嗯，
2: 然后需不需要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这个治疗或者更深入的去清洁，这是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讲刷牙的方式方法，
0: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食物的选择，
0: 嗯，
2: 家长们都觉得小孩有时候长牙啦，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的。
0: 嗯，
2: 那个小孩的牙齿的咬合力是很强的，有几十公斤了，
0: 是吗？
2: 所以哎，就是很多人都觉得都咬不动啊，菜都咬不动，不是咬不动，他是懒，他不愿意咬。
0: 嗯，
2: 所以在家长从初期啊，就把食物的选择逐渐要增加食物的粗糙感
0: 啊，
2: 买一些粗粮啊，用一些需要嚼的东西啊，给他吃。但是现在家长有两种情况啊，一个年轻家长的观念，一个老年人家长的观念，
0: 嗯，
2: 就怕吃不饱，
0: 嗯，
2: 就怕吃不够，那他宁愿把它剁得很碎，
0: 对，
2: 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0: 嗯，就是要相应的食物有点硬度或者有点纤维，
2: 对，需要咀嚼，
0: 啊，
2: 一定要嚼，你不要觉得它没有力量，那个牙的力量可好了。
0: 嗯，
2: 啊，
0: 就是从小就不能剥夺它锻炼牙齿的这个机会哈。
2: 对，
0: 啊，如果说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么任其发展下去会有怎么样的危害呢？
2: 是这样啊，如果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我们龋齿就是逐渐就会增加这个腐烂这个深度啊，龋齿是细菌啊，产酸引起牙齿的腐蚀，
0: 嗯，
2: 哎，然后这个我们把龋齿分成三个阶段了，我们从浅中深分成三个阶段，
0: 嗯，
2: 这三个阶段其实都需要做治疗的了，
0: 嗯，
2: 就需要我们常年讲的就是常规讲的叫补牙，
0: 嗯，
2: 哎，就是把那个黑的东西去干净，把里面所有的软的东西去干净，拿一些材料去把它填起来，恢复牙齿的外形和功能。
0: 嗯，
2: 哎，但是如果再发展，就是很可怕了，就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很多东西。
0: 嗯，
2: 比如讲我已经烂到神经了，那就疼得很厉害了嘛。因为初期嘛，它最多是一个食物迁塞颜色的变化，那后期我们就疼痛，夜里面睡不着，晚上再去家长一大家都睡不着了。
0: 嗯，
2: 那到医院就要做根管治疗。
0: 嗯，
2: 我们叫牙髓的治疗。
0: 嗯，
2: 如果牙髓不及时治疗，有比方有根尖周炎呐，有这些牙髓炎呐，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什么？我们下面这个乳牙下面还会长着恒牙了。
0: 嗯，
2: 这个恒牙如果是在这种，就是我们因为有炎症嘛，有什么那个，包括我们恒牙生长的土壤就会有变化了，就变成有炎症的这种
0: 土壤，环境就变
2: 了，哎，不好了。对对对，
0: 哦，
2: 这样长出来的牙齿质量也不会高的。
0: 嗯，
2: 哎。
0: 那如果说发现宝贝的牙齿已经发黑了，喊牙疼了，家长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
2: 那没有任何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跟治疗。
0: 嗯，
2: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种情况，对吧？小孩才来，恐惧、无知、
0: 不配合，
2: 对，
0: 嗯，
2: 那是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在讲要定期到医院去？
0: 嗯，
2: 定期到医院去是培养一个小孩什么？对环境的熟悉能力。
0: 对。
2: 那你就要早期去，然后多见见，他就恐惧感会下降，
0: 对，到医院来就不害怕了。
2: 对，
0: 嗯，那么龋齿说到治疗，一般是怎么去治疗呢？
2: 龋齿是这样啊，我们到医院了，就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早期的儿童，特别是小龄年的儿童，一岁多都会出现，或者是这种来平龋，来平龋前牙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一些清洁跟涂氟，
0: 嗯，
2: 然后再深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冲填了。冲填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把脏东西去干净。现在有很多种方法，也不一定非要用我们讲的常规的用这种钻啊、气动装置，哎，我们可以用化学的东西。当然我们在过程中有的地方它配有这个，像我们屏幕啊，配点防冻化片啊，也可以。当然医生的这种介绍或者医生的这种态度也是他其中一个，因为我们是这样讲，比如讲我小孩讲我他不希望疼痛，不希望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0: 对，要鼓励他，
2: 我们只能讲一个鼓励，第二个我们用一些可能的方案减少他这种痛苦。
0: 嗯，
2: 说实话治疗也是一个现在最时髦的或者是最需要的一个东西。说实话治疗不完全是陪伴，一个是叫疼痛的减少，第二个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有的小孩一嘴牙都坏掉，
0: 嗯，
2: 你要整个治疗周期会很长，
0: 嗯，
2: 我们可以用麻醉下的 全麻下的治疗，把它一嘴牙一次性做完，哎，这样的减少它整个的这种病痛，
0: 就是让它在舒适的过程当中放松，然后配合治疗哈。
2: 对对 对,
0: 对, 对，这一点非常关键，也是让家长们比较安心的哈。那么龋齿治疗过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是这样啊，我们龋齿是我们治疗的就是所谓开展的第一步，就是你已经有问题了，我们龋齿治疗完了，那我们这样要采取什么？一个叫定期的复查，半年一定要定期的复查。复查发现什么？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去充填的材料跟这个牙齿的吻合性，它会不会脱落呀？会不会有部分的脱落，或者有又从边上又开始新的？
0: 对，
2: 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它，不要受到更大的损伤。从家长的这种状态来讲，就是你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做一些处理。早期的第一个刷牙，对吧？我们正确的方式方法，刷牙我再讲一下这个时间啊。时间我刚才就是觉得家长觉得啊，那我平时是不是一天三次？那当然是最好了，理想状态，但基本上我都是做不到。为什么？第一个，早上时间来不及，比如上学小朋友啊，晚上是其实是有时间的。我们而且晚上的刷牙远远的效果大于这个早上。
0: 对，
2: 因为我们晚上睡觉呀，很多食物在这个嘴里面长时间的储留，你要清洁的越干净，它就越不会造成我们的损伤。
0: 是的。
2: 这种呢就是晚上刷牙一定要到位，时间监督到位。第二个，刷牙的时候是这样的，小朋友刷呢其实很难做到清洁，一定是家长五岁以内啊，家长刷，五岁以上才慢慢教他这种复杂的动作。当然他中间要学也可以，他先刷一遍，家长再刷一遍。
0: 很多家长还认为啊，这个小孩的这个乳牙反正是会换掉的，长了蛀牙也不用管，等换牙就好了。那这个观点正确吗？
2: 这个观点肯定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个观点害了很多人。就是他疼痛，他最后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能看到什么，就把牙根都烂掉，从骨头里面戳出来。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以后长的那个牙呀，肯定是不好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他不刷牙，哎，当然也没问题啊，一点也没问题。你不要把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拉到常人里面去比较，永远有那个少数人，但绝大部分人一定是清洁的状态做得越好，你享受的就越多，
0: 牙齿越健康。
2: 对，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糖要不要吃呗。糖要不要吃？其实人从这个甜味里面，只要有达到过这个有感知了以后，你很难叫它戒掉，
0: 戒不掉。
2: 怎么去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集中吃。然后集中清理。不要叫糖在口腔里面长时间的这种存留。比如讲你非要叫他不吃，他偷偷摸摸都会去吃的。
0: 就是一天中给他规定一个时间段吃完。
2: 比如讲我奖励啊，我觉得你表现好呀，这段时间我可以，你就全吃，什么糖你都可以吃，吃完就刷牙。或者是最低情况下，就是你吃完了要漱漱口，这是最低的情况。千万最坏的是什么？一家长讲我给你少吃一点，我一次给你一个，一次给你一个，那个是最坏最坏的。
0: 那就制造了一些麻烦。
2: 就是把这个糖长时间的保存在口腔里面，就会造成更大的损伤。
0: 就是零零散散的吃，不如一次性给他吃了，然后集中刷一下啊，彻底的清洁一下。那么，很多家长都比较熟悉的两个词儿，一个是乳牙涂氟，一个是窝沟封闭。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概念呢？对小朋友防蛀牙有用吗？
2: 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乳牙涂氟呢，其实我们来讲啊，涂氟一定要记住这个，只要是在正常状态下，我们建议是两岁以后涂。如果非正常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窝沟封闭是一个很好的阻断龋齿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是现在国家是做的是一个这种有补贴的，有这个推广的这种项目，是六岁组跟十二岁组。那我们在乳牙期间其实提倡一个叫四岁组。四岁组它可以适合了，我们这样做早期的这个窝沟就是牙齿那个咬合面上面的一个缝隙啊，就跟山谷一样的。
0: 对，
2: 那个很容易藏污纳垢啊，很容易坏掉，我们把它封起来，它这样就不会坏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 做的时候又不痛，
0: 对，
2: 然后给小孩更多的适应的这种状态，下次假如真有什么问题，他也很好的适应的。
0: 嗯，那涂完氟或者是做完窝沟封闭之后，那一段时间要有什么注意的吗？
2: 涂完氟其实就是4个小时或到就不吃啊，就是不吃东西。
0: 嗯，
2: 但是我们要一定是涂的叫氟保护期。
0: 嗯，
2: 哎。另外就是做过窝沟封闭，我们是要定期检查的，
0: 嗯，
2: 半年检查一次，一旦有脱落，随时再做二次，
0: 哦，
2: 这样才能保护更好的保护。
0: 这两个都是孩子无痛的，对吧？比较好配合的。为了预防这个龋齿啊，除了少吃糖啊、按时刷牙之外，还有哪些生活的好习惯能够帮助宝贝预防蛀牙呢？
2: 生活的好习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刚才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刷牙都大家都知道，
0: 嗯，
2: 食物的选择远大于那个东西。
0: 嗯，
2: 粗糙食物其实很多，包括家长都不一定喜欢。
0: 嗯，
2: 就是现在很多食物都精加工的，是很精细的，含糖量也很高。
0: 嗯，
2: 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现在这个整个食物的含糖量都更高。
0: 嗯，
2: 包括现在很多做菜都开始放糖了，所以在这种无法摆脱这种糖的环境下，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清理。
0: 嗯，
2: 给我们一个牙齿更好的这种环境。
0: 嗯，
2: 另外还有一批小朋友啊，就是我这是讲，就是他刷牙，但是。它会有这个黑色的点在这个牙面上，这个不是龋齿
0: 哦。
2: 最小的小朋友可能1岁多2岁就会出现，这是色素沉着，这个只能证明什么呢？家长太过于关心了，食物太碎了，
0: 嗯，
2: 太软了，那我们刷牙的方式就要有改变。
0: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会干什么？我们会要求家长去买叫什么叫硬毛牙刷
0: 哦。
2: 硬毛牙刷就增加这个牙齿这跟这个摩擦的这个力度，
0: 对，
2: 这样才能把它去掉。所以我为什么在讲要选择一些粗糙食物，还有大块的食物，
0: 嗯，
2: 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个苹果啊切的一片片的
0: 小丁，嗯，
2: 搞大块或者就是半个或者整个给它啃啊，发挥它牙齿的本有的功能。
0: 嗯，
2: 那像玉米棒，包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他要愿意吃点甘蔗都会切得很小，
0: 嗯，
2: 确实是很方便入口，
0: 嗯，
2: 但是就是减少了我们一些本能的东西。
0: 对，
2: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好多不是都做矫正吗？就是牙齿不整齐吗？你只有这样子做，骨头肌肉都得到锻炼，你的牙齿才会更整齐，
0: 对，会更健康。
2: 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是才叫真正的爱护牙齿？
0: 嗯，
2: 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观念的过程，特别是跟老年人要有一个沟通交流的问题，
0: 就是像家长小时候那样，就是食物天然的食物切成大块，比如说芹菜啊，我们也去咬，胡萝卜也去嚼，对吧？
2: 对，
0: 玉米去啃，
2: 是
0: 啊，甘蔗也去啃，这样子才能让牙齿得到它真正应有的锻炼。
2: 对，就是我们恢复的本真嘛，就是你就应该干这个事的嘛。
0: 是的，那孩子们刷牙就是一直从第一个牙刷开始，就是需要用硬毛牙刷吗？
2: 如果有色素的是这样，如果没有色素的，我们先用软毛的，但是不要用超软毛的。
0: 哦，就是很多家长觉得我爱护孩子牙齿，我就给他越软越好，其实是一个误区哈。
2: 是个误区。另外一个，像现在有很多电动牙刷、超声波牙刷，可不可以用？其实也是家长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可以用。
0: 嗯，
2: 就是在用儿童这种刷牙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强档。要柔一点的，就是超声波也要柔一点的。
0: 其实最好的就是用最自然的那种牙刷。
2: 对，我们就是用
0: 手动来
2: 牙刷嘛。对，
0: 就是养成一个不要大人也不要偷懒，养成一个给孩子清洁牙齿的好习惯哈。
2: 就是动手能力啊，其实
0: 对，
2: 它是一个很好的动手能力。
0: 是的，是的哈。孩子的牙齿呢，从来不是小事儿哈。一口好牙关系到孩子的饮食、发育、自信的笑容，甚至一生的口腔健康。护牙要从出生开始，从日常小事儿做起，别等牙疼了再重视，别陷入乳牙不用管的误区。科学刷牙，控制甜食，定期口腔检查，及时做涂氟和窝沟封闭，就能大大减 减少蛀牙的风险，一起打败蛀牙小怪兽。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拥有一口洁白健康的好牙齿，吃得香，笑得甜，快乐成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他们都来自俄罗斯，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见证着中国的变化。
5: 来的时候，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
6: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
7: 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他们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5: 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
6: 谢谢谢谢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
7: 会跟我说我们是叫中俄友好，世代友好。
4: 他们愿做传递俄中友谊的使者，成为两国友好的生动写照。
5: 给我们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更满意的人。
6: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
7: 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俄罗斯友人在中国架起俄中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学习、生活，成为中俄友好的生动写照。在新疆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就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老师。
5: 我是多玛丘瓦古里娜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当外教。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4: 13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古丽娜拉回忆说，
5: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的话，我找一下我的发展的地方。
4: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与中亚连接欧洲的关键纽带。新疆外向型企业对国外人才的需求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古丽娜拉读研的5年中，新疆的发展大踏步向前，变化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新疆不断取得瞩目成就，古丽娜拉都看在眼里。
5: 特别大的标。

0: 都是我的眼前就是看到了一个历史。来的时候刚刚就是开始发展，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现在是高高的一个桥，好几个桥都有，所以这个发展特别快。
1: 2019年，古力娜拉接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入职通知。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克拉玛依市依托区委优势，加速推进智能化油田建设，布局多元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正是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古力娜拉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以前我不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个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我有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这边被录取的时候真的没想到，然后我给他说你问我去不去，他说当然去呀，这个很好的机会呀。
1: 作为面向中亚为主的科技与文化交流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20余所中亚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古力娜拉正是这些跨国合作的纽带。
0: 3年级的学生他就是学习新闻，我必须要加上关于石油方面的新闻，他们要看一下。还有这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这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要加上。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亚国家工作，在石油方面的公司工作。2017年、2018年的我们第一个学生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在那边需要这种的人才，所以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我们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
1: 每周三的俄语角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国际交流舞台。在古力娜拉看来，学好语言环境比语法更重要。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与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语言形式结为朋友，让校园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沟通平台。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卡玛和萨维说，
2: 中国的学生提高俄语，留学生想提高中文。我们认识别的民族和文化。
3: 其实我在来上大学之前已经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学石油化工这个专业。然后等毕业了回国之后，就业面会非常广阔，因为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
1: 这些年，古力娜拉不仅亲眼见证了学生们远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贡献力量，更见证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从资源型油城向智慧城实现阶段性转变。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需求，让古力娜拉和丈夫伊万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2023年，古力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0: 2003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最美的家庭，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6年最好的时间。我们的同事们都是很优秀的，我跟他们一起全力以赴工作，都是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生。
1: 如今50岁的古力娜拉仍在不断挑战自我，她一边深耕教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在闲暇之余考取了中国驾照，购买了一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这些都成为她与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市紧密相连的独特印记。
0: 我们都是这边很长时间安家，像自己的家一样。我有时候我妹妹说，你们回来吧，我特别想你们了。如果我们回来也没问题，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在这边长大，这个环境非常。

0: 即果断跳入河中救人。沙赫纳斯回忆说，
1: 是瞄对了时间，我跑过来的，跳下去了，他紧张了，因为是这个是人溺水的时候，他们这样紧张然后害怕，所以这个的时候我开始说啊，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0: 沙赫纳斯救人的视频很快被传到了网络上，多家媒体为这位勇敢的俄罗斯姑娘点赞，她救人时奋不顾身飞奔的样子更是给无数中国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沙赫纳斯来自俄罗斯，在来到中国之前她是一名药剂师，简单的生活方式让她有了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的想法。在妈妈的指引下，她来到了中国。
1: 我的妈妈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她试了学习中文，所以然后她有去这个中国文化，她说呢，你可以试一试，试一下吧。
0: 2016年，沙赫纳斯来到湖州师范学院学习，为了学好中文，她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学校，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为沙赫纳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武术、舞龙、舞狮，这些中国传统项目更是令他深深着迷。沙赫纳斯加入了学校的舞狮队，成为了队里唯一一位外国女队员。
1: 我很喜欢跳舞，舞狮表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跟跳舞一样。
0: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只要一有时间，沙赫纳斯就去中国各个地方旅游，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2025年6月，沙赫纳斯计划去绍兴毕业旅行，没想到一场意外让他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奇妙的缘分。目击者龚辉回忆说，
2: 我和这个小姑娘呢，可能是都是旅游爱好者，我们就一大早，他是来看，我是来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桥头相遇了，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人在扑腾水，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玩水，但是这个小姑娘反应很快，啊，她马上掉转头，就直奔跑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跳下去了，这一点我是最赞赏她的，晚一会儿都不行了。
0: 沙赫纳斯舍己救人的事很快传遍了八字桥的街头巷尾，古城的居民们见到这位善良的外国小姑娘，也纷纷上前对她表示感谢。八字桥沿河居民陈向伟说，
3: 这份友情是吧，这份跨国的这个友谊是吧，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桥梁是吧。
0: 沙赫纳斯在绍兴救人的消息也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湖州师范学院，同学们纷纷通过社交软件表达对他的称赞，很多陌生的路人也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1: 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话，这种的，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好多人在路上就是这样子的，我还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路上啊，这样这样啊，谢谢。
0: 沙赫纳斯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遇还有后续。2025年7月2号，陶胜花邀请沙赫纳斯再次来到绍兴做客。再次相见，陶胜花和沙赫纳斯都十分激动。一进门，沙赫纳斯就问起了陶胜花的身体情况。
1: 希望呢，身体没事吗？现在
4: 啊，都
1: 都可以，都可以，好，好好，比较开心的。
4: 我也是很开心啊！我昨天晚上我亏了，很激动。
0: 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因为一份善意，两位来自不同国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此相识，结下了深厚情谊。
4: 你也要来了，再到我家来。
1: 真的，我只能听懂，能听懂。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阿姨，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好。
0: 在了解了沙赫纳斯舍己救人的事迹后，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决定将绍兴好人称号授予沙赫纳斯，这也是第一位外籍人士荣获此项殊荣。沙赫纳斯说，
5: 是
1: 啊，哇，好酷啊！所以希望呢，以后有好多人，他们还是做好多这个好的事情。

0: 由于对中国的喜爱，本科毕业后，沙赫纳斯并不想离开湖州，他选择继续在这里学习，并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他希望有机会做一名翻译，成为俄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1: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互相知道。
0: 2021年，一位俄罗斯小伙在中国媒体上用亲身经历，以真挚动人的情感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2: 我叫古尼克，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专业的俄罗斯籍硕士生，然后我也是清华大学全球传播学生使者。虽然在中国我是一个外籍人士，但是在中国这个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古尼克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有着真挚的感情。
2: 最开始来中国的原因其实应该是归功于我的父母。早在90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其实已经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俄两国之间，开始从事这个贸易。到了我出生之后呢，我的父母就决定把我们一家送到中国来，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和这个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就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成长环境。
0: 2005年，年仅4岁的古尼克跟随家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移居中国生活。起初，陌生的语言与国度让初来乍到的古尼克感到有些迷茫。
2: 我父亲其实一直尝试我去学习中文，但是他说我当时就是非常调皮，不愿意学，然后他给我这个讲的时候，我就会跑掉。
0: 然而，随着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璀璨焰火点亮夜空的那一刻，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2008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因为那年我也是有幸跟随我的家人前往了鸟巢，在现场观看了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其实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在鸟巢现场，记得当时每次一方拿了一些好成绩的话，我们都会这个站起来欢呼。
0: 在超越国界的欢呼浪潮中，古尼克感受到了活力和震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不仅彻底打开了年幼的古尼克的心扉，也激发了他深入探索中国的欲望。
2: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9月份，然后我也就从此踏上了学习中文的道路上。
0: 十几年间，古尼克逐渐从对中文一无所知的状态蜕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中国通。他不仅深入学习到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还收获了许多温馨而美好的瞬间。
2: 有很多美好的瞬间，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每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中国的市民会非常热情地问我是来自哪里的，然后每当我提起俄罗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情，会跟我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有些老一辈竟然还会用俄文跟我去试图交流。
0: 2021年，当19岁的古尼克看见中俄两国延长缔结20年之久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他就暗下决定，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员。为此，古尼克在大学期间毫不犹豫选择了清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向更多的国际友人描绘他眼中的中国。同时，他还肩负起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俄中交流的使命，不断活跃在俄中青年论坛、跨国文化节等舞台，成为两国民间交往的鲜活名片。
2: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喜好，再加上我有俄罗斯的背景，天然给我了一个优势去学习中俄相关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0: 古尼克还长期关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向海外介绍中国制造。作为新青年一代，古尼克用双文化背景谱写出了属于他的中国故事。
2: 作为两国的青年一代，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中亲身参与到这个中俄外交关系的建设当中，然后充分发挥我自己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然后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做出我自己的贡献，然后也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学习生活工作，并续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4: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3: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1: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2: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3: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4: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5: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3: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6: 青山绿水，
7: 蓬勃发展。
2: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8: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9: 他来自法国，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从喜爱中文到爱上中国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1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
9: 他是一名资深茶友，想让更多的欧洲人爱上中国茶。
10: 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
9: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法国友人陆明的故事，让欧洲人喝上地道中国茶。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茶。陆明出生在巴黎，读大学时因为和朋友开玩笑一定要学会他眼中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于是就开始学起了中文，从此和中国结下了缘分。
10: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这是我的名， Ruel， 这是我的姓，中文名字是陆明，走路的陆，光明的明。本来就根本没有准备学中文，但是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然后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哎，结果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一届是先从语言开始，然后呢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法国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结果其他的专业有学了两个都放弃了，都没有学下去，那只有中文才学下去。我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那时候还不太知道要做什么呢，但是只是想把我的语言水平提高。
9: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

0: 很大。商单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商单我非常满意，另外一部分的商单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只是为了赚一些钱，但是实际上内容的价值打一个问号。所以那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很有顾虑的阶段，就在想下一步怎么走。然后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茶。我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叫爱喝茶的老陆，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茶。我就喝茶的茶龄，严格来讲可能只能说十多年，如果是真的总每一周开始喝而不是每天喝，那就是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好，要做茶。
1: 说起喝茶，陆明说他和一般的西方人不一样，从小就不爱喝咖啡。妈妈买的茉莉花茶成为他喝茶的启蒙，而真正让他爱上喝茶的是在中国的两次难忘的经历。
0: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我妈妈会买茉莉花茶，所以我猜我应该喝过的第一个中国茶很有可能是茉莉花茶。93年的5月份，我在杭州的西湖边，我喝了特级的龙井茶。我也根本不懂什么叫特级一级二级，但是那一杯龙井茶泡在一个玻璃杯里头，给我们了一个大的保温瓶，然后我们不断地在加水接着喝。哇，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非常非常享受。看了美丽的西湖，然后当时跟一个人在一起喝，哎呀，好美的时刻。然后另外我能记得的就是我在福州，那时候已经是02年，有一个当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天天喝。那么他那时候喝的多的是铁观音，所以那时候我天天喝铁观音。我在他的办公室租了一个房间做我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在创业，就是那个图片库。结果每天我会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那段时间都是去他办公室那边跟他喝茶。这个是我真正的启动我想喝茶的那段时间，所以对这朋友很感激，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喝茶的。
1: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
0: 我觉得它跟咖啡最大的区别比较简单，咖啡你就喝一杯，你要再做一杯。你跟朋友喝一杯，你不是在分享一种咖啡，我喝我的杯子，你喝你的杯子，我可能是给我们几个人一起准备，我们各只能喝一杯，没了。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社交的载体。你跟两三个朋友坐在一块儿，你泡茶，你可以好好聊两三个小时，一整天。我们春节的时候好几个人在一起，整个下午我们喝了13到14泡茶，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茶，那一天相当开心，而且会聊一些可能平时聊不起来的话题，会有深度，会放得开，会让人家真的觉得没有距离，真的是所谓的零距离。
1: 陆明认为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0: 一桌茶除了茶本身，有茶器，有茶具，有水，反正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中国文化的总结。我觉得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这个社会啊，全世界这个大社会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甚至可能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新朋友，但是如果你跟他喝茶，他能变成你的朋友的概率会很高。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它真的是能给很大很大的快乐，真的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就跟自己喝茶，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这个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

0: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1: 作为一名资深的茶友，陆明深谙中国茶和健康养生的关系，他会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喝不同的中国茶。
0: 我只能说，按照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天气，我就喜欢喝不同的茶。我给你举个例子，晚上可能八九点之后突然想喝茶，不是已经很晚了吗？不能喝太多，我可能会喝黄茶。为什么喝黄茶？因为它非常温润，它不是太刺激，而且它不影响睡眠。也可以考虑白茶。那么如果我上午起床了，我感觉我有一点缺乏这个能量，哎，我很有可能会喝生茶，就是生普洱。因为生普洱它比较像咖啡的这方面，它会给你很大的能量。夏天热，我可能坐下来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只要泡几次，咦，那绿茶也合适。但绿茶我冬天其他的季节基本上我不怎么喝，我喝的最多的可能总体来说喝的最多的应该是红茶，我觉得它对肠胃也很舒服。然后红茶基本上什么季节都可以喝，所以红茶我确实很喜欢喝。
1: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0: 我有好几期视频确实跟茶相关，也确实是在国外，所以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评论非常正面。举两个例子，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一杯小小的红茶，我先会问他们，哎，你要喝绿的还是喝红的？然后他们自己选。我为了一期视频，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4个不同的地方，或者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大部分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所以他们评论是很高。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穿了中国的汉装，然后我在尼斯的古城，我就在街头上让人家喝了抹茶。我是特意带的一个机器，然后我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因为抹茶很特别，所以会有几位说，嗯，对不起，不爱喝，有，但是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还是跟我说，哎呀，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西方人、欧洲人喝不来中国茶，我觉得只要有一小部分也足够了，肯定会喜欢，会欣赏。
1: 既然决定要做关于中国茶的事业，怎么做呢？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尽管欧洲有中国茶，但是却没有一个知名的中国茶叶品牌，中国茶在欧洲市场占有的比例并不大。
0: 法国有一些品牌是卖茶，法国本地是法国公司著名的品牌，现在已有一件让很多很多中国的茶人很难受的一个现象，也让我很难受，就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中国品牌在法国、在德国、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欧洲，没有人知道了中国的茶品牌。他们当然能说茉莉花茶，他们能说绿茶，他们能说红茶，有一些人也会说正山小种，他们有一些是能说得出口，但是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而且这个就是茶类，或者是某一款茶，但是不是某一个茶的品牌。中国茶在法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但是印度茶、斯里兰卡的茶、非洲的茶也真的不少。等于中国茶在那边并不是真正的占了它必须占的比例，因为中国茶是全世界50%以上的产量。然后我自己爱喝茶的一个人，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
1: 陆明发现， 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不像在中国的茶那么纯粹，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欧洲人喝茶的习惯和中国也很不相同，大部分人冲泡一次只喝一杯。
0: 在欧洲那边的很多人喝茶的习惯不是纯正的喝茶，他们喝的茶一经常是拼配，二经常是加了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说玫瑰，比如说香草，比如说姜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不同的香料。所以你在一些街头上的市场经常会，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个摊子可能卖茶叶，然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中国的茶叶，它是其他国家的茶叶，是用拼配的方式，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因为法国人喝茶很有可能是下午茶或者是早餐，他可能只会泡一次，然后也许再加水另外一次，这不叫泡，只是加水续水，然后不可能再喝，就不是按照我们这儿在中国的方式，我放了茶叶，不管是放在紫砂壶，在什么壶，还是在盖碗里头，我泡几秒内我就出汤，不是，他们不是这么做，他们会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放在一个茶壶放水，然后让它可能泡了几分钟，所以只能泡一次。他们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要比较刺激，就喝茶的跟我们不是一个习惯。所以中国茶在那边并不著名，有一些品牌卖茶有中国茶，但是不多，真的不算很多。
1: 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0: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了。第一个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能搞定，就等于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并不能说法国人对茶有什么要求什么需求我完全都了解，不，我肯定是要去线下让人家品茶，我要参与很多的活动，我要得到很多的反馈，我要跟现在对茶感兴趣的一些人，就是习惯可能天天可能每周几次喝茶的，我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我要听他们的声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六月份在巴黎和在尼斯，我们总共会参与八个线下的活动，这八场活动我们先会放我们正在快剪辑完的一个纪录片，才半个小时，不能太长，然后后面会跟观众交流一个问答的环节，可以品茶。所以我们准备带了好几种茶，每一场活动可能我们只让人家品4到5种茶，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带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接近10种茶。那么这10种茶的话以红茶为主，因为欧洲人最习惯喝的是红茶啊，我为什么不带他们也比较熟悉的绿茶？不是不想带，但是绿茶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泡，就是温度要有把握，最好用盖碗，如果是放在一个玻璃杯里头可以，但是温度也要控制，反正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难度，了解这些人，了解他们的需求。
1: 此外，陆明介绍说，中国茶出口到欧洲还需要对茶叶的化学成分进行400多项检测，要符合欧洲标准，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0: 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有400几十个项目要检测，就等于对茶的，不是说茶的质量，而是茶的化学成分，对茶的化学成分是相当严格，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要用农药，很有可能过不了关，有农残过不了关。如果是比如说在做茶的过程中，如果要烘焙的时候使用木柴，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可能会检测的出来哦，有用过木柴，也会影响茶叶。如果检测的出来的话也过不了关，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门槛是相当相当高，所以欧标是第二个大问题。但是很幸运的是， 我们3月份、4月份，我们在路上待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去了十几、接近20个地方啊，6个省。然后我们发现有做欧标的公司，而且做得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也有很好的中国茶，真的是可以带过去，是可以符合欧标，也是可以提供给欧洲人喝。
1: 陆明说，欧洲人一般用咖啡杯、马克杯，不习惯用盖碗喝茶，因此中国茶进入欧洲还需要适应欧洲人的喝茶习惯。
0: 如果用盖碗的话，我估计大部分的西方人对盖碗是没有概念，那么如果是用一个玻璃杯，这个问题不大。用另外一个咖啡杯，或者类似于英文所说的 mug M-U-G，这个没问题，咱们也习惯。然后如果是用这种壶，茶壶也可以泡得不错，所以也要适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盖碗这样的方式不太习惯，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用我们中国习惯的方式，一定要适应欧洲那边的这个使用方式。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现在他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吸引着他去探究，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37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语言，因为这语言跟西方的语言毫无关系，完全不一样，甚至觉得很陌生，这确实是吸引我的。到现在为止啊，我虽然已经学了37年，我在中国生活30年，你说我全部 get 到吗？不是，有一些幽默的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很多方面。我比较喜欢在这儿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有新鲜感，但是你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30年，这个新鲜感就是不像刚刚到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很喜欢在杭州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在湖南、在福建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茶的。所以杭州确实在这方面是个好地方。
1: 好了，陆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